0: 嗰陣呢飲一啲鹽水係最好㗎啦。
1: 嗱，第二要補充足夠嘅蛋白質，例如魚、肉、蛋、奶同埋豆類。另外仲應該多食能夠預防中暑嘅新鮮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0: 第三，出門嗰陣要做好呢個防曬措施，嗱，戴返頂太陽帽，如果可能嘅話呢，塗陣防曬霜，仲要帶埋足夠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1: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的就是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9: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好啦，嚟到今日嘅湾区十分钟栏目吓，咁啊每个星期一咧，亦都会有呢个栏目嘅，亦都系依然会同嚟自 FM104.3 深圳宝安融汇嘅主持人啦进行连线，为各自嘅城市啦进行打 call。咁唔知今个星期啦，深圳嗰边有啲乜嘢笋嘢笋嘅地方推荐咧？咁而今日我哋推荐嘅地方咧，亦都系会关乎于一个展览会嘅。咁具体情况系点样咧？或者我哋都先听听啦，嚟自深圳宝安融汇 FM104.3 啊，主持人小西嘅声音先。事不宜迟，同对方打声招呼先。Hello， 早上好，小西，深圳的，早上好，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来自顺德融媒 FM90.1 的配音。
1: Hello， 顺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宝安柔媒 FM1043，我是主持人小西。
0: 哎，早上好！今天呢，想要跟深圳的各位市民朋友介绍一下，在8月19号到22号，在顺德龙江举办的第50届国际龙家具展览会，以及第40届亚洲国际家居产业博览会，哎，这个都是关乎于家具和家居的，所以呢，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呢，就可以多关注一下了。那这一届的博览会呢，是以全球家具顺德时代做一个主题，有六大的展馆呢是联动登场的，不仅是家居行业的奥斯卡，也是湾区生活家们不容错过的一个秋日限定盛宴。虽然说是秋日，但是我觉得一直都是
1: 夏
0: 日，
1: 夏天啊，
0: 对，没错。那说到这个

0: 更会有世界冠军同款机车打卡点，以及是砸金蛋赢机车大奖，这些潮流感也是非常足的。如果大家想要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黑科技，就可以到这个马奥会展中心这个地方，这里呢是聚焦了智能睡眠、 AI 床垫以及是数字化供应链，可以让大家呢亲眼见证顺德制造是怎样重塑这个睡眠质量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都市人或多或少在睡眠方面都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哈。如果想要借助这个 AI 借助这个智能去改善睡眠的话呢，都可以了解一下。另外世博会呢也是玩起了跨界，包括有中俄艺术家画展，还有武义大学原创设计展，让整个的家具空间都可以秒变艺术馆了。如果说各位朋友想要买的实惠一些呢，就可以到这个亚洲国际博览中心的地方，这里呢有14万平方米的超大体量，也是汇聚了600家的源头工厂，主打就是原创新品的首发，包括会有打造高端的手工床垫、家具制造材料两大的特色主题馆。会场呢是创新采用了线下实景加线上云展双轨的模式，也是联动了秋季顺德美食文化节，打造了非常多元的消费场景哈。线上云展呢也是同步开放资源，打通了全域商贸对接的一个通道。当然了，除了说有采购抽奖，还有广货行天下促销活动也是同步启动的，可以说家电家具都可以一站式的进行采购了。除了买买买呢，更有探探探啊，探世界的探。因为展会呢会深化龙家展 Plus 模式，同步推出了品牌促销还有文旅消费等等的系列活动。如果说大家看完展都觉得哎是时候去管一下肚子了，就可以到龙江的左滩吃一下河鲜，现在呢是吃河鲜的非常好的一个时节，也是可以去排沙这个地方吃烧鹅，感受一下什么叫海笋的么都的这样的一个烟火气。那当然如果大家想要对这个展览有更多的一些了解详情的话呢，就可以关注顺德发布这个微信公众号，在8月8号发布的推文呢会有非常详细的内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各位深圳市民朋友也是可以了解一下的。那这边的介绍大概就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娜小溪。
1: 好，可以看家具哈，然后也可以吃河鲜美食，
0: 对，
1: 先码住这份攻略。对，好，我们这边今天我们宝安这边分享的呢是给大家推荐几条精选的绿道路线，因为现在确实天气还比较热哈。
0: 对。
1: 但是呢可能会想要户外活动的一些朋友的话，可以选择我们深圳的一些绿道，因为绿道的话它的遮阴的地方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1: 你不管是散步啊还是跑步亦或是骑单车，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炎热哈。
0: 对。
1: 就给大家分享这几条可以按照距离来进行选择。首先第一个就是光明湖碧道。光明湖碧道它是在6月底全新亮相的，也是我们深圳市五河两湖骨干碧道之一，是山水连城计划中山脊翠的重要节点。然后呢碧道环绕约6平方公里的开阔的一个湖面，沿着湖面铺展，它串联了大顶岭绿道、光明森林公园、郊眼镜，还打通了原有的断点之后，形成了全长约20公里的环湖休闲山林慢行道。
0: 嗯，
1: 它实现了北连天安云谷，还贯穿了欢乐田园、进口古村、生态谷、南道浮桥，一个非常完整的动线。然后呢它有个地方是长932米的观湖云桥，也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天青色，以山水画中的行云为灵感，营造了一种山涧之云绕、半山之云台、山顶之云环的游览系列，是非常适合观赏湖景还有看日落的一个打卡点位。
0: 嗯，
1: 然后这个是光明湖碧道哈。然后第二个分享的是大沙河生态长廊，这个其实之前的连线当中应该也是有分享过的。
0: 是的，
1: 这个生态长廊它南接深圳湾、北连大学城，在高楼林立的南山腹地，大沙河生态长廊像一条绿色的缎带铺展， 那么这也是一条集通勤、运动、休闲于一体的城市绿廊，是许多骑行爱好者心中的理想线路。它全长大约有13.7公里，路面呢是比较平坦开阔的，两岸。

0: 的植被也很丰茂，然后呢深藏其间的林上栈道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打卡的点位。它栈道是它架在这个林间，然后呢两侧呢又有一个浓荫叠翠，树枝在你的头顶交叠成天然的球顶，一整个是非常的舒服的，还会有个栈道的一个观景平台，它是可以伸出去一点的，所以就是你只要站在那个栈道上，满眼的绿意直接迈入你的眼底，还是非常舒适的哈。下一个分享的是华侨城绿道，这个华侨城绿道是国内首条社区自行车专用道，它有16公里的长度，然后呢有这个骑行道与机动车道还有人行道的完全分离，路面呢整体是非常平缓舒展的，两侧绿树成荫，就很适合骑行的新手去在这里骑行，沿途还是有一些共享自行车的点位可以随时的租借启程。然后呢不同于专业的骑行道，这条道会更贴合日常一些，因为一路骑行景致也在层层的递进，然后串联起了很多沿线的一些打卡点，天鹅湖啊、雁寒山郊野公园啊，以及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其实这几个景点都还挺适合去逛一逛的。如果说想要去逛一逛又想骑行，那我觉得这一条必道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然后最后一个分享的是也是西丽南山西丽这边的一个环西丽湖绿道，因为在前段时间呢西丽塔它是关了30年，它修缮完毕之后呢又正式向市民开放了，这个西丽塔也是可以直接登顶的，登上顶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整一个南山啊西丽这一个片区它的一个市容面貌，一整个就是有山有水有塔。然后呢环西丽湖碧道呢也是一条全长16.2公里的生态廊道，它是以湖为心以环串点，融合了山水林田村多重的景观，可以说是规划了一环九景。然后呢沿着这个西丽湖，它也是首一个绿道与碧道合一的生态廊道，而且它的设计哈是有获得这个缪斯奖的，就是它整一个设计是非常漂亮的，沿线呢也分别分布着像问山点水还有迎灯闭院、稻香池岸9处特色的景观节点，有溪流潺潺的山野意趣，也有夏夜流萤点点的浪漫氛围。所以这几条绿道很多哈，然后呢感兴趣的顺德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在8月8号发的推文，深圳绿道又上新6条小众宝藏线一并奉上，可以看一下哪几条线路是你们比较感兴趣的，就可以来打卡来骑行来散步了。
1: 太好了，因为深圳其实有很多的绿道和公园哈，都可以多去了解，然后周末的话或者说趁着假期就可以带上一家人就去班位去放松一下吸收一下天地灵气，不要总困在室内，多走走户外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0: 是的，
1: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非常感谢小溪的精彩分享，
0: 好，
1: 我们下周再见啦，
0: 下周见，拜拜，
1: 谢谢。好啦，咁啊，亦都系非常之感谢深圳宝安玉梅 FM104.3 嘅主持人小西嘅精彩分享啦。讲到话深圳嘅绿道嘅话啦，选择亦都系非常之多嘅。咁啊，周末或者系得闲嘅时候外出走一走，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选择，放松下身心吓。好，时间关系啦，这个时候我哋亦都系先去一去报时，转头翻嚟啦，会有顺德镇街行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17。
4: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南国西路连到路口往勒楼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龙舟路公村路口双方向需要各位稍加耐性。高速方面的广佛高速罗城路段往广州方向有咪摩，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现时有慢。亦都要提一提各位司机朋友，顺德乐松新马路乐平路口有违闭施工，期间呢沿线路口是禁止车辆往乐平路方向行驶，咁车辆呢可以通过乐松威斯内部道路丽南路的路口进行掉头，然之后绕行，亦都请市民朋友呢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啦。工期呢预计会去到8月21号，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邵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3: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4: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5: 听901真系得
1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大家好，我系佩英。
3: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45%-80%，吹偏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3: 再次提醒各位，目前顺德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预计未来几日高温炎热天气将会持续，中午过后局部会有热雷雨，需要注意防御就是这个的局地的雷雨，同时也都要注意防暑防晒。
18: 品质大量，
19: 创新容贵，
18: 宜居邻郊，
19: 匠心勒流，
18: 水稳不教，
19: 花香陈村，
18: 水绿落松，
19: 智慧龙岗，
18: 水乡行坛，
19: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1: 顺德东部组团青春探企赋能发展青年学子企业行活动近日举行，本地青年学子走进产业一线，通过实地参观、午餐沙龙、文旅研学等形式，直观感受转型实境，引导青年抓准家乡机遇，厚植归巢意愿。
3: 活动由大良、容桂、伦教街道团工委联合主办。今次参访路线紧扣东部组团“十五五”产业布局、串联智能制造、数字科创以及系文旅研学三大场景，将政策规划转化为青年可感知的实景课堂，帮助青年学子摸清本土企业的人才需求，引导青年认识顺德、扎根顺德，为东部组团产业发展积蓄青春力量。
20: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良。
1: 大良首个社区公园加活化提升项目新贵公园近日完成改造，以焕然一新的面貌正式向市民开放。针对传统公园功能单一、体验单薄的问题，改造充分依托原生生态优势，植入茶价休闲、景观打卡等特色业态，打造集休闲、社交、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体验空间，令到公园不单止是陆地，更加成为了有温度的生活场所。
3: 在運營模式上，項目創新探索社區主導加社會資源共建共享機制，覆蓋改造升級、日常管護、場景運營以及是便民服務全鏈條，確保公園長期保持高品質運行。
20: 行運水鄉，自造新城，今日杏壇。
1: 8月7号顺德区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园在杏坛镇揭牌，作为顺德抢占产业新赛道的关键落子，园区将依托顺德虹口的制造基础，聚焦电子元器件、半导体配套、工业通讯核心赛道，打造集研发、中试、制造孵化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平台，填补区域信息通讯产业链短板，为顺德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硬核支撑。
3: 根据了解，现阶段园区已经集聚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平台，其中速联科专攻高端通讯连接器、适配卫星、量子计算等高端场景，北科大国家大学科技园落地产学研转化项目，拦空防卫深耕低空安全通讯，咁而轻重科技咧系主营智能传感同光通讯，富邦精密专攻精密零部件，覆盖通讯、医疗高端配套；富兴智能深耕电子高端装备制造。优质企业同科创平台嘅集聚，为园区起步发展夯实咗根基，更加为咧系顺德嘅信息通讯产业集群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杏坛市监所强力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控改造，用智慧监管筑牢世界美食之都食安屏障。目前全镇已经有275家餐饮主营经营主体纳入了 AI 监管网络，接入商户数量都是以及是完成率都是位居全区前列。
3: 根据了解，商户接入到省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之后，智能系统可以揸拍未规范佩戴公帽、环境卫生脏乱等的后厨违规行为，并且即时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将隐患消灭在萌芽。同时依托可视追溯记录，有效应对消费纠纷，厘清责任，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令智慧监管惠企利民。
1: 另外，杏坛市监所将这个智慧监管建设同步拓展至食品生产销售全链条。食品生产环节需在关键工序、原料仓库、成品库房以及是检验室布设智能设备。现已完成32家，覆盖率达到 74.42%。 食品销售领域聚焦散装即食食品，特殊食品专区推进改造，现在已经上线21家，两大领域接入总量都是位居全区前列。
20: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3: 8月7号，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和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区具新智能发展局、北滘镇人民政府正式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开普勒机器人全国生产制造和产业发展中心将会落户顺德北滘。开普勒将在北滘设立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三家全资子公司，落地全国生产制造和产业发展中心。五年总投资唔少于1亿元，达产后年预期产值唔低于5000万元。
1: 顺德拥有发展工业级具新智能产业得天独厚嘅产业基础。2025年全区机器人产业产值近400亿元，聚焦美的富卡、加腾等过百家机器人上下游企业，形成零部件、整机、系统集成完整产业链。全区80%规上制造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工厂产线、智能家居、城市运维等丰富场景成为了人形机器人天然的试验场。
3: 顺德区具新智能发展局局长海玉宝表示，顺德区具新智能发展局锚定 AI 赋能制造业顺势跃升，领航千行百业智启新生这一条的核心主线。工作布局上清晰划分两大赛道双向发力，在智能制造方面推动顺德制造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转变， 在制造智能方面，以优势家居领域消费品和机械设备作为重点。
1: 另外，据新智能发展局配套三大攻坚计划，其中人工智能加产业重塑计划下设六大子方向，智能机器人100计划两年内落地100个真实应用开放场景，建立级政策、级场景、级项目、级订单培育体系。据新智能保链强链计划梳理产业链基础精准靶向招商。
3: 天地芳华莫广松花鸟作品展近日在顺德北教文化中心展览馆开幕。今次展览集中展出顺德籍画家莫广松近年精心创作的花鸟精品力作70几幅，作品题材丰富，风格清雅，涵盖四时花果以及是田园小景、山野灵物等的多元内容。
1: 据了解，莫广松是顺德本土知名画家，身兼广州市美协理事、农工友星书画院院长等多个的文艺职务，常年深耕国画创作和美育教学，作品多次获得省市展览大奖，并且是被多家的机构进行收藏。今次展览展期持续到8月25号，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市民可以前往北教文化中心展览馆沉浸式感受传统花鸟国画的独特魅力。
0: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0: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30，
21: 人生百味，至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样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2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2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2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2: 好啊，点报名啊？
2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2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5: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26: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27: 你好，冇英叔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28: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26: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2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24: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2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2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3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3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35: 门前清，街巷清，
3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7: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
2: 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

0: 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 连场雨天过后，呢段天气咧真系为暑期做咗证明一样啊！气温持续高企，热浪逼人，你系咪都想揾个地方带上一家大细，彻底逃离酷暑咧？咁就要过嚟跟上我哋嘅步伐，抢先体验为你量身打造嘅敞开式移动空调房。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贵州六盘水爽快乌蒙大草原五天团，8月21号出发，现正火热召集中。点解讲这个是揸住暑期机会举家出行的天花板推荐呢？首先我们去的是中国凉都六盘水，那里拥有19度的天然清凉，晚上睡觉都要冚被的，绝对是避暑天堂。顺德融媒出品，当然必属精品啦！呢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点，含全陪及接送，纯玩冇套路，无需赶路，将时间留俾最美丽嘅风景。去乌蒙大草原放风筝、射箭，睇巨大嘅风车喺蓝天白云之下转动，呢、这个咪正系小朋友最喜欢嘅天然游乐场咯！去马岭河大峡谷，感受地球最美双痕嘅壮丽。再去万峰林和万峰湖，体验真正的喀斯特山水盛宴。既然是家庭出游，食住就必须讲究了。食方面，舌尖上的贵州同样精彩，苗族特色酸汤鱼宴、布依族农家菜，令你走出顺德依然可以胃口大开，体验不一样的贵州之味。住方面呢，全程入住高品质豪华酒店，仲特别安排两晚兴义豪华酒店，令大家玩得尽兴，瞓得舒心。席位有限啦，呢一趟19度嘅清凉之旅，仅需1999元，小朋友视乎年龄，仲有相应减免添。揸住暑期嘅尾巴，带上家人一齐出发啦！想报名嘅朋友，马上联系顺德口岸国旅各营业部，或者致电2238-6000了解详情啦。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我哋到8:36啦，开始我哋今日微观天下嘅环节。咁啊，今日直播室咧继续会有佩英同埋卡图喺度啊。
3: 现时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提醒各位朋友需要注意防暑防晒。
2: 系啦，咁啊，如果咧就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啊，咁啊有一啲嘅清清凉凉嘅一啲嘅做法，即系比较悭钱嘅一啲做法，比开冷气要悭钱嘅做法咧，咁相信好多朋友仔咧都会制嘅。我近期咧都会系因为呢、這个即系比较热嘅天气啦，系。一啲嘅视频网站上边啦，系刷到有一啲嘅老一辈嘅经验做法啦，即系会打个井啦，然之后咧就会铺好晒啲管喺各个房间嘅嗰个地下嗰度啊，然之后就抽啲井水出嚟去运转啊，就会令到成间房咧会即系好似随只脚咁样踩上去咧，会系冰冰凉凉咁样嘅感觉。我又觉得。都系办法嚟嘅，
3: 可行系嘛？
2: 系啊，咁同埋咧就即系，因为我哋都知道井水咧就常年都保持住一个即系20多度咁样比较舒服嘅一个温度嘅。
3: 系冬暖夏凉啊嘛。
2: 系啊，咁可唔可以即系抽啲井水出嚟咧？好似当佢系嗰啲冷气雪种咁样运，然之后咧再去到每间房咧再吹风出嚟咧咁样，又系一个舒舒服服嘅做法。不过咧，呢、这个都涉及到几大嘅一个
3: 成本，
2: 成本冇错，系啦，咁包括咧就系一啲管道嘅投资啦、设计啦、施工啦，咁甚至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亦都要用水泵、要用电啦，咁亦都有风机咁样。咁好多朋友就话，咁我倒不如开翻冷气啦，因为我开冷气，我几时？

0: 需要我幾時開啦咁樣。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就話唔得㗎，你成日咁樣又熄又著部冷氣，好嘥電㗎，你不如廿四小時著住佢啦咁樣。即係有唔同嘅一啲方法咧，去進行一個嘅降温嚇，特別係即係對於我哋廣東人嚟講啦，嗰、那個熱嘅天氣啦，或者係需要開冷氣嘅一個時間啦、
1: 嗯，
0: 應該一年入邊超過係八個月都要開冷氣嘅。
1: 哦，係，我今年真係好早就已經開冷氣，我部冷氣好似都停唔到落嚟，佢停我都要停嘅感覺。其實咧就講到話，如果係北方咧就會有供暖啦，大家都係唔陌生嘅。咁廣東人其實都會有一個需求，就係可唔可以我哋都供冷咧？即係夏天嘅時候可以供冷嘅話，或者係春夏秋三個季節啦，即係冬天都輕輕係涼少少嘅。但係其餘嗰三季咧都好似夏季咁樣，都可唔可以係集中供冷咧？因為確實而家嘅天氣係比較悶熱一啲嘅，咁、
0: 嗯、
1: 以前覺得供冷嘅話呢、這個概念都好抽象啦，啊，即係有乜可能會實現啦 ？But 萬事都有 but 啊，喺話說喺江蘇徐州咧，而家亦都係有居民享受住一種唔一樣嘅清涼嘅，佢哋唔使開冷氣嘅，嗰、那個室温就可以保持喺25攝氏度左右。嗱，又唔使開冷氣，但係又25攝氏度，又係夏日，點做到嘅咧？咁、話說近段時間咧，我哋睇翻喺江蘇徐州嗰邊咧，那個最高氣温都超過35攝氏度嘅。咁屋企住喺嗰邊嘅黃女士咧，就冇開空調，室温咧，但係就唔到26攝氏度。佢哋咧有一個地暖管。有住流动嘅低温水，呢一份嘅凉意咧就来自于佢哋嘅地板之下，真系可以实现咗地面嘅辐射供冷啊！
0: 即系话喺冬天嘅时候咧，就攞嚟供暖嘅嗰啲嘅管道咧，喺夏天咧就换成咗冻水啦。
1: 系，
0: 即系冬天嘅时候咧就会用蒸汽啦，吓会用热水啦去进行一个供暖嘅。咁、当然咧，头先佩英讲到就系话，广东人都好希望咧有一个供冷，我自己嘅感受啦吓。最好有埋供暖咯，即系冻嘅时候有暖，
1: 冻嘅时候唔使净系靠震系咪？
0: 系啦，冇错啦，冻嘅时候咧有供暖，然之后咧。熱嘅時候咧有供冷咁最好，即係好似江蘇徐州啊咁啊，似乎咧佢哋亦都係即係做到咗呢一個熱嘅時候供冷啦，凍嘅時候供暖咁樣嘅一個嘅即係市政嘅配套啊咁樣。
1: 係
0: 大家對於話集中供冷咧，你哋會點睇啦？即係有冇咁嘅需要咧？如果話啊有咁樣嘅一項服務啊，唔知大家會唔會制咧？定係我唔制咯，我都係自己幾時
1: 我都幾時必日得
0: 係啦。啊，隔幾度又得咁樣，即係會唔會你係比較鍾意自主去一啲呢？定係集中供冷對於廣東人嚟講呢係真係好吸引喎、咁樣點樣嘅睇法呢？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個 app 啦，底部嘅花生欄目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呢，可以講講你嘅睇法啦。
1: 冇錯，我哋睇返啦，喺徐州嗰邊嗰份供冷嗰份清涼，佢係原理係點樣呢？就話說佢哋小區嘅居民嘅屋企入面所享受到嘅呢份清涼，系嚟自于当地已经关闭咗嘅卧牛山煤矿，即系一定要屋企有矿先可以嘅，
0: 或者隔篱有矿都得。
1: 系啦，嗱，矿井咧虽然已经系关停咗啦，咁但系井巷入面嘅积水咧，嗰个温度常年都系保持喺19摄氏度左右，而且系不断咁样进行流动嘅，系一个天然嘅冷却液。咁当地嘅企业咧，亦都系通过咗技术嘅创新啦，将呢啲矿井水系引到居民嘅小区嘅换热站入面，再通过冬季所用到嘅供暖管网，就为家家户户可以进行降温啦。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啊！
0: 系啦，咁好多人都会好好奇嘅，就系即系冬天供暖嘅嗰啲管咧，夏天系咪真系可以供冷咧？咁其实嗰个原理好简单啊，因为冬天咧。嗰、那個管道入邊咧，就會係有40度左右嘅一個熱水啦，係運送到各家各户咧進行一個嘅供暖嘅。咁夏天咧就簡單啦，將佢換成咧20度左右嘅一個凍水啦。咁通過地板嘅輻射咧，就可以將屋入邊嘅嗰個熱量帶走啦咁樣。嗱，不過我自己嘅一個睇法咧，就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可能啲水管走天花板要好一啲喎，咁你啲熱量向上走㗎嘛，咁而家呢就係、是、都係用返呢一個嘅地暖嘅設施啦，咁比較即係、就是、我自己比較覺得比較明顯嘅都仲係，如果我係唔著鞋嘅話呢，企上去會係舒服嘅、但係嗰個空間會唔會都熱呢？咁我自己會擔心呢個問題啊。
1: 係啦，咁如果我哋呢邊都可以實現嘅話，唔知大家又肯唔肯呢？但當然咧，即係我覺得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就係涉及到成本啦。你前期嘅 投入。

0: 同埋后期嘅维护加加埋埋够唔够，或者系盖唔盖得住你后期嘅嗰、那个，即系而家如果系唔装嘅话，用翻冷气嗰、那个电费维唔维得住嗰个数咧？咁呢个又系一个未知嚟嘅。咁如果当然可以系 cover 翻嘅，即系平衡到嘅，大家嗰个支出都系差唔多嘅。咁你又会唔会选择呢个功能咧？
1: 嗱，咁嗱，如果大家嘅支出系差唔多嘅时候咧，咁就会系24小时开住噶啦嘛。因为你供暖又好，供冷又好啦。佢係按照面積去收費嘅，據我所知嚇、即係供暖計嚇嗱，供冷我未知道啊。係供暖佢係按你呢間屋嘅面積去進行收費嘅。
0: 嗯，
1: 咁你開唔開都係要收錢噶啦嘛。
0: 係，
1: 咁我肯定會24小時開住佢啦。咁如果你有供冷嘅話，我就唔使就住開冷氣啦嘛。如果差唔多價錢嘅話，我梗係24小時都開住佢啦。
0: 啊，
1: 即係翻到屋企就舒舒服服，都唔使話哎呀整個手機控制嘅裝置啦，翻屋企之前半個鐘頭自己啲咁樣開定佢都唔需要，又唔使話整啲咩智能設備啦，啊咁要開住部電車咁樣，咁將嗰個定位咧設置喺去到屋企附近嗰度就自己開冷氣，咁都唔使搞咁多呢啲咁樣嘅智能化嘅嘢啦。
0: 係啦，
1: 我就24小時開住佢嚇，
0: 真係豪氣翻一把啦，
1: 即係舒服啊嘛，我。就算系又开住冷气又开窗通风又如何呢，系咪、都系俾咁多钱嘅，即系会咁样咯。如果话我哋去计嘅时候我自己系未试过24小时开住部冷气嘅，咁所以我会觉得有啲难对比嘅。
0: 嗯，
1: 因为你系对比嘅就系你24小时享受呢项服务噶嘛。
0: 系，
1: 我未试过24小时开冷气嘅时候。
0: 未试过咩？你留喺直播室咪得咯？你直播室24小时，一年365日无间断咁样响度嘅，你就留响度得噶啦，被铺席都帮你搬埋过嚟，又如何？
1: 我真系要咁阴功？
0: 唔系，咁你想享受24小时啊嘛？直播室可以提供24小时低温噶喎。咩问题啊？咁当然啦，即系涉及到话电费啊，或者系供冷费、供暖费嘅一啲费用啦。一个咧就系按照卡图讲嘅，如果供暖嘅话，有啲地方系按照面积嘅。咁当然北方有啲地方而家都系按照翻好似我哋嘅嗰啲燃气咁样，系按量嘅，即系你用几多我就扣几，系按流量啦，就会用几多扣几多咁样。我哋睇翻嗰位喺江苏徐州嘅黄女士咧，佢就话。往年呢夏天佢哋即係喺屋企开冷气啦，一个月嘅电费大概就係400多元。
1: 嗯，
0: 但係开冷气之后呢，即係吹到呢度痛嗰度痛，摆晒 pose 咁头痛颈痛腰又痛咁样。即係唔开你又瞓唔着，点嚟点去煎鱼咁。咁而家呢成个嘅供冷柜四个月啦，先交咗410元嘅电费，24小时恒温，冇噪声，又唔会吹到嗰啲关节咔咔声发晒痛咁样。
1: 即係维返一个月都係100多咗喎。
0: 係啊，佢以前一个月开冷气要400元，而家就四个月先410元。
1: 係。
0: 咁其实都划算嘅。当然佢前期就係已经有咁样嘅一个供暖設備可以供埋冷先係咁计嘅啫。
1: 嗱呢啲咁样嘅供暖或者供冷嘅設備啦，咁亦都涉及到一个即係好似水管啊或者係电线啊咁样嘅一个叫做铺装啦咁样。咁呢个又系一笔费用嚟㗎喎。即係会唔会话喺呢个嘅前期投资嗰度会贵啲呢？即係好似供暖咁样，你初装嘅时候呢都要俾多少少嘅费用啦。即係喺北方计呀，我知道就係初装嘅时候呢亦都要即係分摊一下嗰、那个公共嘅一个投资嘅费用啦咁样。咁、如果又俾一啲嘅供冷嘅設備又可以悭到钱，咁同埋呢就係嗰个温度呢会系可以
0: 恒温
1: 即係去到20度左右啊。嗱，你好似而家咁樣啦，哇！你出面30多度，你有個20度嘅空間，你都覺得好舒服啦。
0: 一下子進嚟嘅入嚟嘅時候就舒服咯，但係如果即係 stay 得太耐嘅話，我就覺得會好凍。
1: 唔係，咁你可以校翻高啲噶嘛，即係你唔一定話要係去到咁樣嘅温度。
0: 調人真係好高要求。
1: 咁係啊嘛，咁唔係裝佢嚟做咩啫？冇得調温度嘅話，咁我要用棉胎嚟搭救啊。
0: 係啦，咁啊，亦都歡迎各位啦，可以嚟到佛山家呢個 app 啦，花生板塊嗰度同我哋一齊傾一傾。咁要多啲维咧，佢就话啊呢啲咧真系惠民工程啊咁样，可以咧同上级领导反映一下。
1: 听日节目啊，要多啲维维。听日节目啊，咁听日咧就应该未系呢一个主管部门啦，适当时机咧我都会提出嘅，因为我自己都会觉得话呢一项咁样嘅工程咧，真系一件嘢好事嚟噶。
0: 嗯，
1: 啊，起码一样嘢咧就系、是会喺嗰个悭电上面啦。是真係会即係贡献自己嘅一份力量囉，就唔使话 下下都要即係個個人都要整部三匹嘅空調啦，然之後咧好可能就即係唔可以充分利用到呢個效能啊。咁我會覺得係有啲浪費嘅，即係喺用電啊或者係嗰、那個。环保方面啦，我自己都觉得有啲浪费嘅。嗱，咁啊，当然啦，就都想听听大家嘅一个睇法嘅，因为每个人嘅一个居住嘅情况都会唔一样啦，或者使用嘅习惯都会唔一样啦。你又会点睇咧？个集中功能咧，如果真系去搞嘅话，唔知大家又会唔会支持咧？咁样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系继续喺佛山家嘅呢个 app 啦，底部花生栏目再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啊，讲讲你嘅睇法噶。我哋先开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2: 民生大小事，
3: 政经新动态，
2: 我哋一齐倾观点，讲睇法，
3: 顺德热话，人间烟火。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49。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2: FM 90.1，微观天下。
1: 好啦，继续翻嚟微观天下嘅环节吓，咁啊，倾到嘅话题咧就系集中供冷，唔知你会唔会制咧吓？咁啊，讲紧嘅就系咧个江苏嘅徐州啦，啊，亦都有呢个主城区吓，咁喺主城区入边啦，系利用翻咧供暖嘅设备咧，亦都系实现咗一个嘅集中供冷啊咁样嘅一个嘅做法嘅。咁当然咧就系即系喺呢个嘅集中供冷，江苏徐州嘅呢个嘅主城区入边咧，佢系净系取冷咧就唔耗水嘅，因为咧。佢系喺呢个井下边咧，就抽啲水上嚟啦，系完成一个嘅热交换啊，然之后咧再运送去到咧就系各家各户嗰度嘅。咁啊，各家各户咧亦都系利用翻原来嘅嗰、那个无论系暖气片又好啦，或者系一个地暖嘅一个管道都好啦吓，咁啊实现咗咧就系屋企啊舒舒服服咁样，系大概20度左右嘅一个嘅。舒服嘅環境可以俾到你咁樣嘅，
0: 嗱
1: 咁啊，唔知大家又會唔會制咧？如果真係會安裝呢個集中功能咧，你覺得點樣收費好啲咧？嗱，呢個好實際嚇，因為撇開咗收費一味享受咧，咁啊亦都唔科學嘅。你覺得幾多為之好咧？咁亦都歡迎大家可以講講你嘅睇法啦。喺佛山家呢個 app 底部嘅花生欄目，點擊正在直播嘅微觀天下咧，可以發表你嘅意見啦。
0: 嗱，有個參考咧，可以俾大家係睇一睇嘅，即係講翻就係徐州嗰邊啦。佢話嗰個試點嘅小區咧，供冷費係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就4蚊，咁就要睇翻你屋企嘅 嗰个方数有几多啦。
1: 系啊，豪宅嗰啲贵啲咯。
0: 吓、啊，咁、啊、你成千方嘅，咁好难讲嘅。不过你事实又要承认，佢喺节能或者系环保方面啦，佢系确实系有优势嘅。
1: 嗯，
0: 即系按照翻佢哋嗰个小区嘅测算啦，每一年系可以减少二氧化碳嘅排放量大概系50吨。
1: 嗯，
0: 咁相关部门都表示啦，呢、這个试点供冷系统如果系成功嘅话咧，会系大面积咁样推广呢个供冷嘅方式。咁啊，如果系广东嘅朋友仔，唔知你哋又有啲点样独特嘅见解呢？
1: 系咁啊，见到喺佛山家上边啊，腾基就话我唔愿意嘅，因为我一个房咧一日都系用几度电嘅啫，成本咧就肯定系贵过我开空调嘅费用啊。即系佢讲紧就系话呢个集中供冷吓、
0: 嗯，
1: 假如按量咧仲可以接受嘅，即系正如好似喺供暖嘅地区啦吓，咪有啲系按照嗰个热水嘅流量咧去进行一个嘅收费嘅、
0: 嗯，
1: 啊咁啊亦都有啲咧系按照面积嘅。咁我哋睇返呢就係徐州今次呢係按照面积嚟收费。
0: 嗯，
1: 我自己嘅一个睇法呢，因为我都知道呢就北方嘅一个供暖呢，有啲城市係按你间屋嘅嗰个建筑面积嚟收费嘅。亦、
0: 嗯、
1: 都有一啲呢係按照返呢流量嚟收费嘅。但係站喺运营方嘅一个角度啦，我嘅一个即係供暖计下咪就係呢个加热嘅成本呢基本上都係固定嘅。咁你如果唔用就唔收钱嘅时候，咁我咪会即係嗰个效益会比较低囉。
0: 嗯。
1: 咁我自己会觉得如果係按照返即係供暖嘅一个做法啦咁样。咁係咁当然供暖会有一个嘅政府补贴喺度啊，因为去到北方呢冇供暖嘅话实在真係住唔到人㗎。係。咁呢个亦都有咁嘅性质㗎。咁但係供冷呢即係唔供冷系咪真係住唔到人呢？
0: 我真係唔得。
1: 咁我觉得亦都需要斟酌㗎呢一样嘢。咁按照返呢就係、是、如果每平方4蚊嘅话呢，按照返顺德嘅一个即係普遍嘅居住面积啦，就係80多方咁样计啊。咁300几蚊一个月喎。300几蚊一个月，我相信成间屋系300几蚊一个月要嚟开冷气。你屋企入边开冷气嘅费用，同呢一个费用300几蚊，又系咪真系对得上咧？可能每个家庭都会唔一样嘅。有啲家庭咧，可能我净系用一台空调嘅啫。
0: 嗯，
1: 就算我喺唔同嘅区域活动啊，嗱，我喺厅嘅时候咧，我开厅嗰台空调，但系我入房瞓觉嘅时候咧，净系开房嗰台空调嘅啫嘛。咁变咗系开冷气嘅嗰个费用咧，可能唔算太高嘅，因为收电费嘅时候咧，会将你其他嘅嗰啲用电器咧，都嗰、那个费用都会收埋噶嘛。
0: 系，
1: 你又会即系几钱可以接受咧？呢一样嘢可能真系每个人嘅嗰、那个肯接受到嘅，或者可以接受到嘅嗰个费用都唔一样。
0: 吓，我自己计翻一条数啦，我觉得我屋企嗰部空调好似都冇咩机会可以停咁样啊。即系你冬天咧，我又叫佢开暖气啦；夏天咧，我又叫佢开冷气啦。我都不理佢死活咁，系咁叫佢开嘅。
1: 咁系要用嘅，
0: 系啊，
1: 用尽废退啊嘛。
0: 系啊，即系机器系咁，机器都系咁样。佢废咗，我就换过一部啦。即系都系咁样。但系我计翻嗰个电费吓，按照翻嚟啱啱咁样讲啦。假设我系同夏季同其他嘅季节，即系开冷气同唔开啦，开冷气嘅话咧，我啲电费围起身都几贵下噶。
1: 啊，咁梗係啦，你分分钟去到第三档添。
0: 我已经点解你会知道？
1: 喂，大佬，你咁样开发唔去到第三档都真係对唔住。
0: 已经系咁样啦。咁所以你话如果系按照翻嗰个成本嚟计咧，我计嚟计去我都计唔到啊，即系平衡唔到啊。
1: 系
0: 咁啊，亦都系欢迎各位啦，可以嚟到佛山家啦吓，花生板块嗰度同我哋倾一倾嘅。即系你话如果系按照翻集中供冷咁样嘅一个模式啦，喺广东佢几？一个方几钱？
1: 嗯，
0: 围起身你系差唔多系觉得可以 cover 翻嘅咧，系 OK 嘅咧，平衡到嘅咧，你可以接受嘅咧，都可以讲一讲吓。咁啊，见到希阳佢就回应翻啦。啱啱我叫卡图就系话，如果你想感受24小时冷气服务嘅话，你嚟到直播室啦，可以有24小时嘅供冷服务，非常之舒服嘅。咁希阳咧亦都系讲到啦，咁啊直播室系肯定啦，要维护翻机器嘅运行噶嘛。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唔好觉得话我哋直播室咧。冷氣咁充足係為咗
1: 我哋舒服啊！
0: 我哋舒服其實唔係，係為咗啲機器舒服嘅啫。
1: 你
0: 人舒唔舒服好閒嘅啫。
1: 冇錯啦，
0: 嚇啲機器一定唔可以高温，如果唔係嘅話就大鑊㗎啦。
1: 係啦，即係我哋嘅感受咧，根本就即係不值一提
0: 嘅。嚇！即係人都不值一提啊！唔好話你嘅感受啊。
1: 希陽咧，同時都發咗兩張嘅，哇！呢個自助早餐嘅嘅相上嚟嚇。
0: 係。
1: 喂，真係幾豐富啊！
0: 佢都要運行㗎嘛。
1: 係啊，都維持翻一日嘅運行啊。嗱，咁啊，對於話今次攞出嚟嘅呢个即系 被討論嘅呢個話題咧，就係南方咧應唔應該有一個嘅即係供冷咧咁樣。有南方人咧就表示啦，唔明白北方嘅嗰啲暖氣費咧係比較貴。

0: 睇下嘅，即系特别系去到一啲咧，嗰个纬度比较高嘅一啲地方啦，好可能佢即系嗰个冻嘅时间啦，吓，即系会供暖嘅嗰个时间咧，会系超过半年都唔出奇嘅，有啲冻嘅地方，咁变咗嗰个费用好大，就话诶，点解唔自己开暖气咧？即系开空调嘅暖气咧？咁我自己都比较中意去北方嘅，咁啊可以话俾大家听咧，因为嗰个温差实在真系太大啦。如果你要自己开空调嘅暖气咧，你嗰个费用仲唔止呢个费用，仲要系多好多添嘅，而且仲要一样嘢咧，你只要熄咗部，即系譬如好似话你唔系用供暖嘅嘅嗰个方式嚟取暖嘅话，你系用呢一个嘅空调嚟取暖，你必须要24小时开住。
1: 啊、
0: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只要一熄咗佢咧，你好可能屋企入边好多嘢都会坏嘅。
1: 嗯，
0: 因为实在真系太冻啦，嗰、那个冻嘅程度咧系零下20-30度嘅话，而且会传递得好快嘅。
1: 系、啊、
0: 你系完全翻到屋企咧，你乜嘢都做唔到嘅。你
1: 好似雪库咁样。
0: 冇错啦，你乜嘢都做唔到，所以即系呢样嘢咧系集中供暖喺北方咧，系嗰个成本效益会高啲嘅。但系广东咧，因为嗰、那个即系习惯会实在太唔同啦，大家嘅使用习惯太唔同啦，咁啊真系值得讨论一下噶。
1: 嗯哼，咁啊见到要多啲维维喂咧，佢就话啦，唔供冷好难住噶、哦，呢几晚房入面都火炉咁冚冚声，唔开冷气唔掂水啊，呀，唔开冷气真系唔掂水。
0: 咁啊，即系有可能会几晚嘅吓。容桂煲仔饭咧就话广州有楼盘已经有啦，咁样嗱，我知道咧广州的确系有楼盘有嘅，但系咧佢就唔系即系成个区域嘅集中嘅供冷嘅，佢只系呢一个地方。即係呢個小區集中供冷，呢、這個同你去一啲嘅商業嘅寫字樓啊，咁佢有個水塔去即係中央空調，係一樣道理嘅。但係據我所知，嗰、那個費用都係比較貴咯。除非你24小時真係開住，咁可能嗰個費用咧就會即係咁樣對比起身咧就會平一啲嚇、
1: 嗯。
0: 好，時間關係，歡迎大家咧繼續可以喺佛山家上邊進行討論嚇。
1: 好啦，咁啊，本次順德早晨新聞主播卡圖佩英，責任編輯劉燕，編審徐冠豪，節目監審黃秀娴，新聞報道完畢，多謝你嘅收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0%，吹偏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轻度污染，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目前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预计未来几日顺德嘅高温炎热天气都系会持续噶。中午过后咧，局部会有热雷雨，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防沙以及系防御局地雷雨天气。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好啦，时间嚟到9:02，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现时呢顺德嘅路况呢除咗高速之外呢係暂时冇拥堵㗎。咁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被冲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呢车龙大概有1公里。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呢喺度

0: 施工紧嘅，所以车仔比较慢噶吓。佛光北高速呢个佛坪路收费站往北较左侧车道咧，早前系有事故吓，比较缓慢嘅吓。咁啊，提提大家啦，顺德容桂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匝道。今日起咧有全封闭施工嘅，咁期间咧禁止一切嘅车辆同埋行人通行嘅。原计划咧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咧需要绕行到呢个龙穗路，经轮桂路辅道，再驶入红旗路嘅。咁啊，工期系到明年嘅一月底，请互相支照啊。咁今次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买好票过咗安检，之但系值机嘅时候却被告知架飞机冇位啦，你飞唔到。呢句唔系笑话，喺客秒平台搜索机票超售，里边有100多条投诉。呢间正系民航暑期运输嘅旺季，航班超售问题就引发关注。佢咩系航班超售呢？喺日上出行里边，往往会有旅客因为行程安排调整等嘅原因，冇办法搭乘预订嘅航班。呢句既会造成座位浪费，又会造成一部分旅客买唔到机票。佢为咗避免呢啲情况，国际民航通行嘅做法系由航空公司通过预测旅客退票以及唔机率，对航班设置一定范围嘅超售比例。超售本身就并唔系咩罪过，佢系国际惯例。一个航班里边仲可能会有人唔机改签嘅，呢一个概率大概系3%。佢于是航空公司就多卖3%嘅票，卖多几张票，将上座率拉到高位。超售其实系一场航空公司嘅赌局，借此嚟摊薄成本，托住低票价。佢而呢一场赌局嘅问题，不在于能唔能够赌，而系赌输后边个埋单。业内就并唔系冇规则，民航局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就写得清清楚楚，当发生航班超售嘅时候，航空公司要遵循住员优先、保障特殊群体、妥善安置补偿嘅原则开展处置。航空公司要第一时间公开征集住员放弃行程嘅旅客，并同住员者协商补偿条件。对于因为超售冇办法登机嘅旅客，航空公司要积极提供无条件全额免费退票或者是免费改签服务。对当日冇办法乘行导致滞留嘅旅客，由航空公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等嘅配套保障。嗰次但系民航局有规则，却系冇标准嘅。背有几多呢？航空公司自己定。咁航空公司既系庄家，又系裁判。于是现实往往就胜咗，航空公司赌欠嚣，收益归自己。赌输嚣呢，你个代价就有旅客嚟咩？网友晒出嘅经历堪称系经典。有啲话超售之后被航空公司直接塞咗2000元背上，舒舒服服改签到第二日嘅前排座位，仲白住一晚星级酒店。有啲话有啲国际航班直接背上$1500，折合人民币10000元左右。佢知但系亦有网友只系攞到200元背上，或者只收到一条改到听日嘅通知，个同样系超售。有啲人攞到嘅背上能够再嚟一处深度旅游，有啲咧就只能够写餐快餐。悔唔悔畏权，懂唔懂得规则，获得嘅背上就天差地别。有一个航班超售认知专项调查的结果就显示，虽然有近90%的旅客听广

0: 放血嘅价码甚至能够升到几千美金，而欧盟则系赔偿250到600欧元。佢要治本就要被非住院拒载一个法定统一嘅标准，价码摆上台面，航空公司住院费千二告知谨慎超售。
1: 顺德公谈世界，
2: 港元转数，天晓转数。
3: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11号，信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信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9: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10: 早晨，早晨。哇，嚟到9:13啊，正式开始我哋今日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哇，今日呢 翻工咧，即系话顶住呢个太阳啊！今日又系高温嘅一日啦。咁啊，过去呢个周末嘅话咧，其实气温都系几热下嘅吓。唔知道大家咧喺过去呢个周末咧有咩节目

你好。嗱，讲起周末嘅话咧，即系节目啊，呢段时间咧，你都唔使担心话，哎呀，我这个周末冇咩睇，唔知去边度啊，因为咧有得。BA 啊，咁上个星期五六日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去睇呢个德 BA 咧吓，就喺琴日啦，即系八月九号啊，乐松腾冲公园咧，亦都系上演咗一场重磅嘅一个对决啦，就系、是、WBA 三冠王嘅广东红叶管装队系迎战华润顺丰队噶，作为连续三届斩获呢个赛事总冠军嘅呢一队嘅王牌球队啊，咁啊红叶管装队咧早已经系成为我哋顺德草根篮球嘅一个传奇嚟噶啦吓，咁啊而从呢个7月31号开幕到而家咧，第四届德 BA 嘅68场嘅赛事咧，已经喺东部啦、北部啦、西南三个组团嘅公园嘅球场上面咧，上演咗一轮又一轮噶啦吓。咁啊，总共咧系有32支嘅企业队伍啦，佢哋日头咧呢啲球员啊。可能咧日头就喺车间啊，喺公司啊，喺厂上班啊，咁夜晚咧换上球衣咧就系呢个球场上面嘅呢个运动健儿嚟噶啦吓，呢个咧就系顺德人自己嘅篮球联赛啦，属于我哋产业工人嘅一个热血嘅舞台嚟噶。嗱，不过咧吓，唔使急吓，因为睇完呢个 NBA 咧，唔使急住咩德 BA， 唔好意思啊，德 BA 唔好急住收心。点解？因为接落嚟嘅呢一个星期咧，顺德将会迎嚟一个真正重量级嘅篮球嘅赛事啊！我相信咧，好多中意篮球嘅朋友应该都估到啊，就系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啊，今个星期咧就喺德胜体育中心正式开打啦噃。8月13号啦、15号啦、17号啦，连续三场啊，中国男篮呢将会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体育馆系迎战乌拉圭男篮同埋新西兰男篮㗎。咁我介绍一下德胜体育中心先吓，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睇过吓？哇，呢个场咧真系非常之新嘅，同埋咧好大吓，有1.2万个座位嘅。咁之前都系办过呢个中澳男篮挑战赛啦、中欧男篮挑战赛啦，仲承办过 CBA 嘅常规赛嘅。咁呢一次咧，中国男篮嚟到顺德打热身赛咧，其实就系为咗去迎战世界杯亚洲区呢个预选赛同埋亚运会嘅吓。目前呢男篮呢中国男篮呢已经喺呢个北京集结㗎啦。23人嘅呢个集训嘅名单都已经系公布咗嘅。可以喺屋企门口去睇呢啲国家级嘅国家队嘅呢个比赛呢，机会呢真系唔多㗎。咁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一定要介绍一下，就系咩呢，就系、是、我哋 WBA 嘅包括埋我哋嘅今次嘅呢个男篮嘅热身赛嘅呢个票根经济呢又嚟啦吓。一张嘅球票啊，唔单止呢可以睇到呢个国家队嘅比赛，仲可以变成吃喝玩乐住嘅呢个优惠嘅通行证啊。顺德呢系联合本地众多嘅优质嘅商家啊，推出咗一份诚意满满嘅优惠嘅大礼包啊。有几个重点呢同大家话一下嘅。咁首先系呢个住宿方面啦，先泉酒店呢可以凭门票住房啊享门市价嘅7.5折。咁即梦园即遇民宿呢同样都系有呢个7.5折嘅一个优惠嘅。咁顺德喜来登酒店凭门票享中餐厅晚市9折啊。咁呢个享帝酒店呢话就更加之狠啊。呢、這个客房嘅门市价5折，仲升级呢个房型啊。咁雅朵酒店呢全房型8折送双人早餐。仲有呢个香云沙啊，园林酒店呢系打9折㗎。咁睇完波呢，咁大家可以亦都住返落嚟啦，住返晚啦，第二日嘅话呢可以继续行顺德啊，顺心顺意游顺德，话非常之完美啊。好啦，咁美食方面又点样呢？美食方面呢有呢个非常蚝饭堂啊，凭门票送蒜蓉粉丝蒸生蚝半打，鲜出海海鲜楼全场海鲜9折啊。跟住仲有呢、这个乔珠酒家同埋香云沙园林酒店餐厅呢都会送精美嘅点心一份嘅。咁苏莱咖啡餐吧呢送美式或者係拿铁一杯啊。
好啦，咁讲完住啊，讲完食，咁仲有玩嘅方面啦。嗱，欢乐海岸 pass 凭门票系响欢乐时光呢个畅享票同埋水公园双人票五折嘅一个优惠啊。活动时间咧系8月13号到19号嘅吓，咁想去玩水嘅朋友咧就真系一定要揸紧时间要注意啦吓，就13号到19号嘅呢段时间啊。咁出行方面咧，嗱，新能源车主咧，凭呢个门票仲可以享优惠嘅，可以领华为超级充电站服务费五折嘅一个优惠券啊！哇，超多优惠啊！从睇波到住宿到食饭到游玩到充电啊，一张票根咧，顺德帮你安排得明明白白啊！系啦，讲咗咁多优惠，有朋友话点买票呢？想睇波又想享受呢个优惠嘅吓，咁点买票呢？嗱，可以进入呢个看个比赛小程序吓，可以购票嘅吓，咁啊优惠适用于8月3号到8月31号嘅，咁大家呢，如果系睇完波凭呢个门票呢消费嘅时候呢，要出示呢个纸质嘅门票啦，或者电子票嘅呢个凭证，就可以享受我头先讲嘅呢啲所有嘅优惠啦。嗱，呢个星期嘅话咧，可以睇下国家队嘅热身赛啦。咁啊，周末咧可以继续睇呢个德比啊，从万人嘅体育馆到呢个公园球场啊，顺德人嘅夏天咧，真系唔缺篮球啊！

0: 移民种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税民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再完美的人，尤其在成长路上亦难免有佢脆弱的时候，家长应该怎样做呢？
10: 试过唯一一次觉得自己唔得，就是因为佢受伤过之后，休息咗大概应该两个月时间，因为其他人喺度训练噶嘛，咁佢觉得自己再入翻嚟嘅时候，第一佢觉得自己已经跟唔上呢班人啦，咁即系佢自己自信心就已经下降咗啦，即系佢会同我讲，哎呀，我好似唔识踢啦咁，佢都会讲过。首先我觉得唔一定话，你唔系噶，你得噶，点样个，即系我唔会通过咁样同佢我话，咁我会聆听佢点解你认为你唔得呢，即係佢會慢慢會講，頭先我點，佢分享頭先佢訓練嘅過程中遇到咁嘅困難，即係你要聆聽佢講咗佢嘅原因先咯。最後尾佢講完之後，覺得其實我應該都仲可以繼續再試下嘅，咁即係佢會自己同自己和解啊。我覺得
9: 一個非常之好嘅關鍵詞咧，家長要學會聆聽。咁聽聽另外一位學員嘅媽媽分享係點嘅？
11: 經歷咗一件事咧，就係、训练嘅时候佢同其他嘅队友有唔同嘅意见，咁佢就当时嗰一刻，哇，唔知点解边度嚟嘅勇气，即刻就执包袱就走。咁当时我喺球场外边咧，就其实冇睇到发生咩事嘅。咁啊，翻到屋企咧，咁我自己匿埋喺房喊，咁啊喊到第二朝早话俾我听，佢话妈咪，我哋唔喺度踢啦，我哋走啦，咁去第二度踢啦，咁当时冇咩选择，咁只可以好啊，咁。你再自己諗諗先啦，諗清楚我哋再傾啦，咁其他家長都有反饋嘅，當時嘅情況俾我聽嘅，咁但我覺得其他人嘅視角我接受，我知道，咁但係對佢嚟講其實佢唔重要嘅，係佢自己嘅感受先係重要，咁但係情緒係小朋友嚟得快去得快㗎嘛，咁咪俾個空間佢，咁家長可以做咩，咁接納囉，陪下佢囉，咁到佢願意去講嘅時候咪攞出嚟講囉，第日又習慣咗，可能有一個慣性，咁起身咁嗰段時間佢哋大隊比賽，我話喂，今日有個新嘅賽程出咗嚟咯，去唔去睇啊？咁，去啦，睇場啦，咁睇睇下又翻翻嚟咯。
9: 睇嚟另外一個關鍵詞就係事緩則遠啦。想加入順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將訓練營，即刻登錄微信小程序順心伴報名啦！暑期最後兩週，收穫不止足球，詳詢189-2997。2213 189-2997-2213。
12: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3: 好啦，继续返嚟啊，咁唔知道呢大家即係呢个时候呢出门未啦，朝头早出街呢即係感觉到好似呢几日啦，特别係入咗一个大型嘅蒸笼咁样啊，一唔落雨嘅话呢个太阳呢可以讲日日准时报道㗎啊，气温呢即係可以讲一早就冲上三字头㗎啦，真係热到人都用埋㗎啊，呢几日嘅天气呢即係除咗係叹冷气，真係想成个人呢都浸喺水入面啊，为自己降降温。

嗱，啱啱好啊，今日节目咧就同大家推荐一个玩水嘅好去处啊，一家大细咧去玩就啱晒嘅吓。喺边度咧？就是、江门嘅吓，江门嘅呢个古兜月泉湖居啊。哇，佢嗰度嘅呢个山泉水乐园咧，真系赢市面上九成嘅呢个玩水景点九条街嘅吓。点解要咁讲咧？因为咧佢唔系普通嘅呢个泳池入边嘅嗰一种壳喉嘅嗰一种嘅自来水吓，而系纯天然嘅呢个山泉水嚟嘅吓，活水贯通吓，干净到见底嘅。咁啊游水咧都觉得成个人系清爽晒嘅吓，游完咧呢个皮肤咧系滑捋捋嘅，连呢个润肤露咧都悭翻嘅吓。咁你上两个星期咧，我哋团队亦都系去到呢个古兜嗰边啦，呢个月泉湖居嗰度啦，系帮佢拍视频噶。咁我哋自己嘅话咧，都有落去玩水，都浸过啊佢嘅呢个温泉啦，亦都浸过佢哋嘅一啲网红嘅泳池啊。话真系浸完之后皮肤滑捋捋啦，白雪雪就冇啦吓，但系滑捋捋就一定保证噶吓，好正好大噶吓。仲有佢哋嗰个超大嘅呢个网红嘅波波池啊，啲细路哥咧见到真系开心到大叫噶吓。上面仲有一只透明嘅艇啦。仲有一啲动物咁样去骑嘅一啲气球啊，好正啊！一嘢跳落去嘅话咧，保证小朋友咧玩到唔愿上嚟噶。咁啊，旁边咧仲会有鱼疗池啦，一家大细坐喺度嘅话咧，俾啲鱼仔咬下只脚仔啊，又过瘾又解压嘅。包保咧，你忍唔住咧笑到咔咔声，因为我自己咧就浸过啊，即系好过瘾噶。咁有啲痕啦，咁你忍住佢咧，你就觉得有啲舒服。啊！嗰种感觉咧，真系妙不可言啊！咁如果玩到攰嘅话咧，直头咧可以坐喺呢个月泉湖居嘅月泉湖边啊，去探翻个呢个湖畔嘅下午茶啦。咁小资又出片吓，影相一流噶，嗰个风景就挨住嗰个湖边啊，喺湖边嗰度去探呢个下午茶嘅话吓，吹住呢个湖风啦，系嘛，探翻杯正宗嘅新会陈皮茶啊，睇住呢个景咧，真系舒服到你唔想走嘅。嗱，重点嚟啦，今日咧，我哋顺德融媒咧同埋月泉湖居系联手为大家争取到暑假独家福利啊！嗱，听清楚啊，有几个福利啊？首先第一个福利就系免费抽奖啦。而家咧通过我哋嘅渠道啊，视频号信心派或者咧我哋呢个小程序信心伴嘅话，关注咗之后咧可以零门槛去参与呢个抽奖嘅，咁啊随时咧免费去赢取价值$58嘅呢个湖畔餐吧嘅套票啊！试一下我哋自己嘅手气啊，有可能真系会中奖噶。咁第二个福利呢就係、是、我哋顺德融媒专属订房嘅优惠啊，呢、这个呢先係重中之重。咁加多句啦，呢度嘅呢个白沙房呢全部都係80个方嘅一啲套房嚟嘅，房间呢係有房有厅，真係阔落到不得了嘅。我哋嗰日拍嘅话呢就係呢一种嘅类型，呢一种嘅类型话真係超级大嘅。每一个房呢係配备两个嘅呢个独立嘅泡池，够晒私密。这个泡池的话，泡住可以看住这个湖景啊，都是非常之正的。平日如果大家是想放松下的，这个白沙啦、茅龙啦，一房一厅的，什么价位呢？原价是799的，我们顺德融媒的这个专属价周一到周五先是669，周末价呢都是769，即是你比你市面上我哋嘅呢个周末价呢比佢普通嘅平日价呢个工作日价呢係仲要平㗎。咁玩得尽兴嘅话呢，建议大家留两晚嘅。点解？因为两晚仲抵㗎。平日呢三日两晚嘅呢个套票嘅话，直播价係998，我哋呢只要968，周末三日两夜两晚先是1069啊，非常之抵啊，真係非常之抵㗎。如果呢三五知己或者係几个家庭一起去嘅话呢，够五间房仲有呢个团购价添啊，平日呢係冇自助晚餐团队呢个房啊，无自助晚餐团队房啊，咁係低至605嘅。咁想要食佢哋嗰个招牌陈皮风味自助晚餐嘅话呢，都係只係715啊，加呢、这个115就可以食到佢哋嘅呢个陈皮风味嘅自助晚餐啊。一定要试下，因为嗰度嘅话呢就係呢、这个陈皮非常之出名，大家都知啊，呢栋啦。
咁第三个福利方面呢，就係、是、好有意义嘅一啲非遗嘅体验啦。因为呢嗱，顺德人呢就係识饮识食嘅，係咪陈皮水係唔少得嘅。咁但係呢，你同细佬哥即係话咩叫做三宝扎啊，咁样问下佢嘅话呢，保证好多都唔知道啊。广东三宝啊，陈皮、橄榄和广草啊。咁陈皮就去湿嘅，橄榄呢就润喉嘅，呢、这个和广草呢就理气嘅。咁真係老少皆宜㗎。嗱，今次订房最正嘅就係咩呢，通过我哋顺德融媒落单嘅话呢，即刻送俾你价值68蚊嘅全套嘅三宝扎DIY 物料。哇，你諗下，一家人过去嘅话，你可以有一食啦，有一玩啦，係咪有一住啦，仲可以亲手整呢个非遗，好玩又有文化嘅意义。咁仲做完之后呢，仲可以带走自己亲手包嘅呢一个三宝扎啦，返到屋企呢慢慢咁样去冲水飲，真係非常之有意义㗎各位。咁嗱，呢个优惠嘅话呢，淨係通过我哋朝朝得食先有嘅。各位唔好犹豫啊，如果有兴趣嘅话，夏天呢想玩下水啦，养生撩蛙嘅话呢，呢度真係非常之正嘅一个选择嚟㗎。咁点样报名呢，好简单，第一个方式嘅话呢，大家可以喺微信小程序啊，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个顺，心系心情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啊，入到去睇睇嘅话，名额都系有限嘅，大家可以先入去及一及嘅。咁第二个方式嘅话呢，可以直接添加我哋小助理嘅呢个微信去报名啊，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呢个号码 180-2818-0609。再重复一次啊 ,180-2818-0609。咁加嘅时候呢，记得备注一下古兜玩水住酒店啊。嗱，感兴趣嘅快啲报名啦，手快有手慢无，错过呢一次嘅话呢，可能就要等下一年嘅暑假啦，各位。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系多谢晒你啊！
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信心伴，朝朝精选。
1: 嗱，上个星期已经系立秋啦，立秋节气过咗咧，唔代表秋天嚟嘅，亦都唔代表话唔热，更加唔代表冇蚊。嗰啲黑人憎嘅蚊咧，都系转嚟转去搞破坏啊！日头睇电视啊嘛，佢喺你大髀上面开饭；夜晚，喺你耳边开演唱会。仲有啊，唔好以为自己住得高就安全，佢比你仲识坐电梯啊！更加激气嘅系咧，嗱，今年嚟嘅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无论白天黑夜，佢都会出嚟嘅。最关键系咩呢？唉，佢仲系登革热嘅传播媒介啊！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有大肚婆、有老人家，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推荐大家一款户外护发神器啦，嘉林盈路 GM904 户外灭虫器。带挂耳设计嘅，喺阳台嘅栏杆上一挂，喺自己花园嘅树上面一挂，又唔阻掟，而且咧佢有23个进蚊入口，啲蚊喺四面八方飘过嚟都唔紧要，无论喺边个方向靠近都可以咧吸佢入去。嗱，唔单止蚊啊，乌蝇啊、飞蛾、飞蚁，通通都走唔甩鸡。而且咧呢个户外款，佢系整体抗老化材料嚟嘅 ，IPX4 嘅防水等级，翻风落雨、阳台暴晒都唔怕，特别适合咧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咁啊，如果你话有阳台啊、有花园啊、有露台啊，呢啲都不在话下。如果你话你系做宵夜嘅、做农家乐嘅，呢、这个更加系刚需啦。嗱，原价198，今日咧喺我哋信心伴啊，领到我哋嘅福利咧，只需要188。咁啊，信心伴点样揾呢？好简单嘅啫，打开微信小程序，揾到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信心伴。咁入到嚟咧，你搜一搜灭蚊器，领券落单就 OK 嘅啦。好物唔等人，唔想俾蚊啄，都仲系要有科学嘅办法啦。
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2: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嗱，呢几日嘅呢个天气咧，真系要提醒大家吓，真系一定要注意防暑吓。点解咧？吓，因为顺德气象台咧，8月8日已经喺高温黄色预警吓，已经系升级为呢个橙色噶啦吓。咁诶，预计未来几日咧，顺德最高气温咧系将会达到37摄氏度左右嘅。呢一波嘅高温咧，要持续到下个星期啊。咁诶，最关键嘅系乜嘢咧？最关键嘅系受呢个超强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叠加。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体温嘅呢、这个体感嘅温度咧，更加系远超实际嘅呢个数值嘅吓。嗱，天气预报显示，今明两日啦，即系10号到11号吓，顺德咧都系晴到多云嘅，咁最高气温咧系达到36到37度。但系咧，你唔好唔记得吓，呢度唔系干热，呢度系湿热啊，系湿热啊，唔系上火咁湿热吓，系又湿又热啊呢个天气啊。咁啊，温度嘅话咧，睇住系36、37度吓。湿度一上嚟嘅话咧，体感轻松系超过40度嘅。呢一种嘅天气咧，就系典型嘅桑拿天啦吓。你仲未出门嘅话咧，单系行到去阳台，可能你已经系出一身汗噶啦吓。咁啊，企喺呢个户外10分钟嘅话咧，我相信咧件衫可以直接黐喺你身上啦，因为已经系湿晒噶啦吓。咁咧嗱，呢一种嘅桑拿天咧，到底系乜嘢回事咧？嗱，简单啲嚟讲，就系副热带高压嘅稳定控制。下沉气流咧系令到呢个地面升温嘅，好似咧为呢个大地啊铺上咗一阵嘅保温被咁样。咁啊，同时咧夏季风源源不断咁样输送呢个海洋暖湿空气，导致咧空气嘅湿度急剧咁样升高吓。再加上呢个城市热岛效应加剧，今年三伏系长达40日嘅，而上加热啦吓，湿度咧又散唔到，就形成咗典型嘅呢个桑拿天啦。嗱，对我哋嘅身体吓，会有啲乜嘢影响咧？咁样嘅天气啊，高湿嘅环境咧，对人体散热系统系非常之唔友好嘅。咁啊，人体主要都系靠汗液蒸发去散热嘅。咁啊，但系咧，当呢个相对湿度超过60%嘅时候，呢个汗液就难以蒸发啦，热量嘅话就被锁喺呢个体内啊。

0: 33度嘅气温，再搭配80%嘅呢个80%嘅呢个湿度嘅话，体感温度就达到咗36度以上啊！湿度升高到90%嘅话，体感咧仲会更加之高嘅吓，咁样系会点啊？会加重我哋心脏嘅呢个心肺嘅一个负担，容易诱发急性嘅心脑血管疾病嘅，亦都容易引起中暑，甚至系热射病啊！大量出汗咧会导致脱水啦，或者系电解质失衡嘅，咁潮湿嘅环境咧，仲会好容易滋生呢个霉菌吓，增加过敏或者系皮肤病嘅一个风险啊！嗱，咁面对呢啲天气嘅话，我哋点样去科学咁样去应对呢？首先第一点系最关键嘅就系咩呢？补水吓，但系咧补水唔系简单咁样系饮得多就得吓，系一定要有讲究嘅。即系大量出汗之后咧，可以饮用呢个淡盐水或者系电解质嘅饮料。咁千祈唔好猛灌呢、这个水吓，猛灌水。千祈唔好，因为呢咁样嘅话容易引发呢个水中毒嘅。咁呢个系饮方面啦，咁食上面啊，饮食上面都一定要注意，要保持清淡，多啲食咩呢？消暑嘅冬瓜啦、绿豆啦等等呢啲利水去湿嘅一啲食物啊。咁室内嘅空调呢都要熄开啊。咩叫熄开呢？温度呢可以设定喺26到28度啦。咁开启呢个除湿嘅模式啊，将呢啲湿度控制喺50%到60%，避免呢个凉风系直吹身体啊，呢个都千祈一定要注意一下嘅啊。咁外出方面呢就真係要注意避开高温嘅时段啦。咁只可以讲尽量啊，你有啲工作嘅话就冇办法啦，係咪啊，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咁大家可以选择着一啲浅色嘅透气嘅一啲纯棉啦，或者系麻质嘅衣服啊，咁戴呢个遮阳帽同埋太阳镜啊。户外嘅工作者咧，一定要吓，一旦出现呢个头晕啦、乏力啦、心悸等等呢啲中暑嘅先兆，就要即刻转移到呢、这个阴凉通风嘅地方去休息一下。咁如果呢个症状咧加重，或者系出现高热啦、这个意识模糊啦咁样嘅呢个症状嘅话咧，就一定要拨打120啊，或者系直接送去医院去就医啦。真係㗎，呢幾日呢順德嘅呢個高温橙色預警呢係生效當中嘅，大家出門一定要做好防曬啦，多啲飲水可以喺室內嘅盡量就唔好去户外嗰度長時間咁樣去逗留，一定要注意防暑，記得多啲飲水，適當科學咁樣去補下水，呢個係非常之關鍵嘅。
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嚟一首吴歌忽送俾大家。嗱，咁头先咧，我哋倾完呢个防暑啦，即系讲到咧高温天气，真系要减少户外活动啊，及时咁样去补水啊，呢啲道理咧，相信大家都明白嘅，大家都懂嘅吓。因为炎热嘅话咧，身体其实系会即刻讲你知嘅，头晕啦、出汗啦、喘唔上气啦吓，唞唔到气啦呢啲，你即刻咧就知道，哎呀，要停低，要休息一下啦吓。咁但系咧嗱，身体仲有一种嘅呢个违规信号系唔出声嘅吓。例如嗱，高血脂啦，前期系冇感觉嘅，系嘛？你个脂肪肝咧中度咗，亦都系去到中度，亦都系冇感觉嘅啊。或者系血糖偏高嘅话咧，可能几年嘅时间你都察觉唔到嘅吓。佢可能唔会同你讲啦，唔会好大反应啦，可能唔会令到你痛啦，亦都唔会令到你难受啦，就咁样安安静静咁样喺你身体里面啊，等你边一日彻底放松咗警惕咧，佢会突然间俾你一个惊喜啊！呢个双引号嘅呢个惊喜啊！呢一种嘅健康问题咧，讲真，先系我哋成年人应该要防嘅问题吓。咁点算咧？即系唔可以话成日都要疑神疑鬼啊，觉得自己啊，我有冇病咧吓？亦都唔使咁样吓。一年一次啊，使半日嘅时间去到一啲专业嘅机构啊，将身体嘅嗰一啲唔讲嘢嘅指标翻出嚟去睇一睇，唔系话等出事之后再去维修啊，再去整啊，系提前知道。边度系需要提前咁样去调一调嘅呢一个动作咧，系叫做体检吓。咁啊嗱，讲到体检咧，今日要大家同你推荐一个体检嘅一个套餐啊，就系、是、我哋自己团队筛选过好几轮吓，先留低嘅呢一个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男性、女性都系43项啊，已婚女性系46项嘅呢个全面嘅筛查吓，原价咧系2000几蚊嘅，今日我哋朝朝得食嘅呢个听众专属优惠价，只需要三位数吓，788就可以俾到你啦吓。嗱，价钱咧打咗落嚟啦，项目一啲都冇缩水嘅，同大家话几个重点先，有肺部嘅筛查啦。直接啊，俾到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啊，唔系嗰一种普通嘅胸片嘅，佢可以精准咁样排查早期嘅一啲风险啊。咁啊，仲有全身嘅呢个脏腑啦，男女分区彩超全覆盖啊，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啊，一次查到位嘅。咁啊，仲有肠胃检测啦，碳13呼气试验啊，吹口气咧就可以筛查到呢个幽门螺杆菌。咁啊，仲有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嘅呢个筛查啊，七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呢个早筛早防嘅吓，咁啊基础嘅血常规啦，肝肾功能啦、内外科啦、眼耳鼻喉啦、口腔全科啦，呢啲全部都会有嘅吓。更加贴心嘅系乜嘢咧？就系、是、呢个套餐系

0: 包含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唔系嗰一种吓你睇到冷冰冰嘅一张纸，而系请一位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呢个人话吓，同你讲边啲指标你要重视啊，边啲咧你就唔需要去担心嘅，仲会送呢个营养早餐啦，同埋三个钟嘅免费停车嘅吓，等你体验过程咧舒舒服服啊，唔需要手忙脚乱嘅。嗱，788可能咧系一餐大餐，亦都可能系一件嘅呢个衣服嘅钱吓，但系你做嘅体检咧换嚟嘅就系一整年嘅呢个踏实同埋安心，俾自己。俾辛苦打拼嘅另一半，亦都可以啊，俾辛劳咁样啊，辛劳大半世嘅爸爸妈妈送上一份真正嘅实在嘅生日嘅礼物啊！嗱，想要预约嘅朋友咧，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啊，1802810609啊，1802810609，咁可以加嘅时候咧，要备注下呢个健康体检啊，千祈咧唔好等到身体报警先谂起要维修吓，将身体置顶呢个咧先系成年人最高级嘅自律嚟噶。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特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花，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干账，
13: 十万元。
1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30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到80%，吹西北风2到3级。目前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预计未来几日顺德嘅高温炎热天气都会持续噶。中午过后局部有热雷雨，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以及系防御局地雷雨天气。8月24到31号，2026年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喺顺德举办，为市民朋友送上多元嘅体育盛宴。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7: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8: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

0: 所有节假日通用。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FM90.1 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7。
2: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99。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信心伴，朝朝精选。
7: 可能你都感受到啦，身边嘅人呢，你唔好话过咗三张啊，有啲20几岁成日挨夜呢，身体唔系呢样就嗰样，仲有好多40几嘅话冇咗就冇咗㗎啦。咁平时自己唔注意，好容易就错过咗最佳嘅保养时机。好多人以为呢病痛离我哋好远，查实佢往往就喺一次次嘅挨夜、一餐餐嘅外卖、一次次嘅算啦唔体检嘅侥幸入面静鸡鸡埋你身。所以呢，健康唔单止要挂喺嘴边，而係真正要将佢呢喺生活当中置顶。将健康置顶呢，唔係话哎我要办几千上万嘅健身卡，亦都唔係逼自己食嗰啲完全食唔惯嘅清水煮菜。最简单最科学嘅动作，首先就係要有一年一次嘅体检。就好似帮我哋身体做一次年度检修，啲车呢行10000公里都要做保养啦。何况係我哋呢一副日夜颠倒连续转嘅身体。讲到这里，今天一定要介绍给你顺德融媒精挑细选过的体检套餐。这个就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我跟大家讲几个数字先，非常全面的。男性有43项，女性有43项，已婚女性还升级到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你去查一下2000多元。今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专属的优惠价只需要788元。价钱打落嚟啦，但系项目一啲都冇缩水吓。我同大家画几个重点，譬如话肺部筛查，直接俾到你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系普通胸片啊，而系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全身脏腑嘅话咧，男女分区彩超全部都覆盖嘅，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一次查到位。依家好多人咧都有肠胃方面嘅问题吓，咁肠胃检测。碳13呼气试验就好重要啦，吹口气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仲有呢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七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冚唪唥都有。可能你会话诶，我公司都有个体检，虽然冇你咁全面，起码都系检咗啊。嗱，讲开又讲啦，公司嗰啲体检，你检完之后系咪得薄影影一张纸嘅？系咪乜都冇同你解读嘅？我哋今次呢个套餐同其他系不一样，呢、这个咧系包含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唔系话俾张纸你就算，唔系话检过就算，而系我哋真正要了解自己，仲要知道接落嚟应该点样做。首先，请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简单说话话俾你知，你嘅检测报告入边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指标你唔使惊，而且仲送埋你营养嘅早餐以及3小时嘅免费停车。咁喺体检过程真系舒舒服服啦。如果想搭地铁都可以地铁直达，唔使手忙脚乱。讲到788元，可能系你买一条靓裙，又或者可能系你请父母食一餐大餐。但系如果系我嚟拣嘅话咧，我就宁愿拣帮父母做一次体检啦，因为做一次嘅年度体检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同安心，俾自己、俾辛苦打拼嘅另一半，亦都俾操劳咗大半世嘅父母送上一份真正实实在在嘅关心。 想要预约的朋友可以添加我们招招得食小助理的微信1802810609，记住这个是招仔小助理微信1802810609，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了。千祈唔好等到身体报警先諗起要检修啊，将健康置顶先至係我哋成年人最大嘅自由啊。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冬个月，既恐恐的月都是我传播的。
3: 既恐恐牙熱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熱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返，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爸，吃饭啦。
7: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6: 妈，
8: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9: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6: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7: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9: 剩下了什么？
6: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7: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治。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九零点一，顺德广播。九零一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30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到80%，吹西北风2到3级。目前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预计未来几日顺德嘅高温炎热天气都会持续噶。中午过后局部有热雷雨，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以及系防御局地雷雨天气。8月24到31号，2026年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在顺德举办，为市民朋友送上多元的体育盛宴。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0: 901交通消息。
1: 睇早上11:07，刷新嘅交通情况。咁而家喺海八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行车缓慢。喺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嘅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而广佛兆高速嘅吕树立交往丫江方向行车有慢啊。咁提提各位，顺德容桂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匝道啦，从今日开始有全封闭施工，咁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今原来计划经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呢，需要绕行龙隧路，经轮桂路辅道啦，再驶入红旗路嘅。工期到明年嘅1月底，请大家支照。咁另外啊，喺容桂嘅连围工农路堤围段咧，整治工程一直到12月31日之前咧，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对工农路堤围啦、北关路口至永真路口进行封路噶。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今年嘅9月30日，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

0: 要高性价比，
1: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2: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2: 哎，小意思小意思。
3: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2: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4: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5: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1:21。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嚟到11:30啊，睇你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至环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行车比较缓慢啊。另外，广佛兆高速嘅里瑞立交往鸭江方向行车都比较缓慢，请你留意。咁另外提提大家喺容桂嘅红旗路高站大桥桥底掉头匝道啦，从今日开始。咁啊，有全封闭嘅施工，禁止车辆一切通行啊！咁啊，当然行人方面咧都系禁止嘅。咁啊，原计划经由高站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咧，需要绕行龙德路、龙穗路，经过轮桂路辅道咧，再驶入红旗路。工期到明年嘅1月底，请大家支照。咁另外咧，为咗配合污水网嘅施工咧，落松嘅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会封闭部分车道，各个车辆请留意现场指引，提前绕行河滨路、乐华路、宜乐路，工期到今年嘅9月中，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0: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1: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扔啊。
1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8: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今天。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6。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喎，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囉。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6: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8: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7: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正。
0: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几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广州人为咗饮水嘅问题啊，支支整整嘅搞成千年咁滞，之但系始终都揾唔到好嘅法子。光绪8年，亦就系1882年嘅时候，一个验所公司嘅职员提议喺白云山搞个自来水厂，咁话根据当时估算咧，广州有7800几户人，咁每户平均用水大概系10到15担。因此每日供水就至少是10万担以上。当时英国有一个工程师就上了白云山实地勘察，发现白云山每日只能供水8万担，所以供水量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白云山上面太多山粉，恐怕会影响水质。坊间还有另外一种担心，说在白云山上面搞水厂会影响风水。普通民众从荷包考虑，都唔想为咗自来水多俾一笔费用，宁愿食啲虽然唔系好干净，之但系仲系免费嘅井水同埋河冲水。所以啊，整自来水厂嘅呢个计划就摊咗喺树啦。到咗光绪29年，岑春轩就出任处理两广总督兼管广州嘅巡抚，咁推行新政，提倡实业改良。其中一项的举措就是搞自来水厂。当时广州在夏天的时候就瘟疫流行，特别是春夏之交，很多人都因为瘟疫而死。而死人的原因主要都是水不干净。商人提议，既然是这样，不如搞个水厂啦。并且承诺每年向官府缴银15000元作为承包费。商人提出这样建议，对官府来讲就好有吸引力，同时又提出话，如果发生火灾的时候，居民就可以免费使用自来水来救火。那这样做呢，对居民来讲又好有吸引力了。尽管当时担水呢是专门有一个行当的，这个就是叫挑夫。挑夫呢就是帮人担水搵食。政府话搞自来水，那亦就话断了自己米路了。於是又吵起身了。但是帮人担水搵食的人始终都是少，就算吵啫，但拗不过啲人。所以啊，搞水厂是基本定局了。虽然官府方面应承搞水厂，但不让商人自己去搞，又要采用官商合办的形式，这样才有得谈。到光绪31年，亦就是1905年的时候，官府就成立了广东省河自来水有限公司，在谷埠树就买了办公楼，请了8旗弟子关国栋和2个美国工程师、一个德国工程师去勘察水厂的选址和其他相关的事。经过勘察之后，最终就确定以曾布河作为采水点，引小北江的水就入市。在西墙的树征了70亩地，搞了广州的第一间官督商办的公用自来水厂。那这间水厂就叫做曾布水厂，亦就是后来的西川水厂。那这间水厂啊，主要都是向西关和南关以及惠外路一带供水的。这样一来，广州就成为上海之后全国第二个使用自来水的城市。但由于当时的水压不够，需要在西关的树搞个水塔。又不得不巧，当时西关长寿寺被人举报说窝藏女人，这样搞法都仲得了的。于是岑春焕就下令拆了长寿寺，在那个地方搞到戏院和商铺。既然在个树搞个水塔，那话都未咁易啦，起就起啦。那时呢，水塔的设计由关国栋负责，设计好之后就在光绪32年，亦就是1906年的时候动工，2年之后就起好了。

呢个西关水塔总共嘅造价使咗白银系94087两。嗱，呢个西关水塔啊，就系广州供应自来水嘅第一个水塔。呢个水塔嘅外边咧系用钢板焊嘅，塔高系6.7米，而内径咧系12.2米，总共可以储780几个立方水。而呢个塔啊，距离地面大概系42.1米。咦，咁啊望过去咧，直头好壮观，堪称西关嘅地标性嘅建筑物啦。嗱，咁水厂就搞掂啦，水塔亦都起好啦，咁就可以供水噶啦。咁当时西川水厂啊，只能够惠及600户嘅人家，之但系第二年就已经增加到9000几户。当时每户按照6个人去计算，每个月嘅水费系1蚊鸡，如果多个人嘅就加多1毫子。咁自来水公司咧，亦都喺街嘅树啊装啲水龙头，专门俾嗰啲穷苦人家上街嘅树担水，而每64斤嘅水费咧系1个仙。嗱，水啊有啦，之但系争啲光噃。光绪16年，亦就系1890年嘅时候，有个美国檀香山嘅华侨叫做黄炳常，咁佢系溜埋几个人咧，一共集咗40万，喺广州嘅树就搞咗个电灯公司，向省里边供电啊。从此之后，广州就成为全国嘅第三个电能城市。边三个城市呢？就是上海、北京同广州啊。到咗晚头黑，以前啊点火水灯、点洋烛嘅啫，之但而家就点起咗电灯。嗱，大家都谂到啦，嗰阵时发电嘅容量啊，正所谓老鼠尾生疮，大极都有限。整个发电公司嘅发电量啊，只系够1500盏电灯用啫。咁市面卖嘅电灯啊，亦都只有16支烛光同10支烛光两种。咁即系而家我哋所讲嘅瓦数咧，吓电灯就有啦，之但系电费就贵咯，所以普通嘅民众啊，基本上系用唔起嘅。咁能够用得上电灯嘅咧，唔使问啊，梗系官府同埋一啲有钱佬啦。总之嗰阵时啊，成个广州省只有700盏电灯啫，已经数齐噶啦。而且当时电厂嗰啲设备又旧，成日都神神地嘅，所以电灯公司开9年之后就执咗粒啦。到咗光绪26年，亦就话1900年嘅时候，有个英国嘅翻鬼佬喺广州长堤五仙门嗰处就搞咗一间月换电灯公司噃。咁呢间公司咧就俗称五仙门电厂。用4台嘅发电机向省里边供电，水啊有啦，电灯啊有啦，咁嗰阵时啲人嘅生活又系点嘅咧？喺呢处我讲少少俾你听。每日朝头早个天仲蒙蒙光啫，去担水嗰啲人极咔极咔嗰啲木屐声咧响个不停，码头嗰啲栏口啊早已沙滩啦，而茶楼嗰树咧就开始热闹起身咯噃，而涌边啊，有啲女人喺树洗屎塔同埋洗鸡笼，而河溪上边嘅粪浮啊，就逼满晒四乡泥嗰啲屎艇，艇上边一个个装满晒屎尿嗰啲咁嘅屎桶啊，臭气熏天，行过都要揞鼻嘅。总之嗰阵味又好近，闻多阵都会碌低啊！嗱，广州人啊，将青岛粪沥就叫做岛爷香，而粪浮嗰树咧就叫做会兴，汇集嘅汇。馨香嗰个馨，每到年尾，嗰啲乡民都会攞啲芋头番薯过嚟答谢啲街坊，多谢佢哋一年嚟提供嘅屎尿。所以到咗而家，依然仲有回乡通津呢个路名。咁回乡通津又喺边度嚟嘅呢？就喺广州市荔湾区大河路嗰侧角，得闲去参观下啦。好啦，咁啊，倒夜香啲人啊，嘘完之后啊。街边嗰啲铺头就开始陆续续咁卸落啲门板开档咯噃，而去洋行翻工嗰啲大班啊，亦都坐住大班轿出门口咯噃。打大赤脚嗰啲轿夫啊，神神声喺泥沙或者嗰个麻石路上边行，望落去双脚就好似铁打咁，石仔硬到只脚喇喇声，我一啲感觉都冇嘅，虽然佢已经惯咗啦。嗱，当时嗰啲街啦吓，又窄又烂。总之冇条路系顺嘅，兼且路边咧仲有一啲大坑渠噃，又冇人清，所以一。

咩吓？佢系提出咗铺廊嘅概念噃。咩叫铺廊咧？咁亦就话喺条街嘅一边咧，整条大概系两米阔嘅走廊，上边啊铺个顶，咁就算落雨嘅时候啊，行路同埋卖嘢都好方便，唔会揼湿身。嗱，咁大家如果听我咁样讲嘅话，系咪即刻会谂到骑楼呢样嘢呢？冇错啦，嗱呢个似乎就系广州近代骑楼嘅雏形啊。之但好可惜，张之洞喺广州嘅时间好短，咁啊离任之后，长堤马路咧就烂咗尾啦，只系起咗一截河坝啫。至于嗰个咩铺廊计划，就更加系人亡政息，乜连影都冇。到咗辛亥革命之后啊，广州军政府啊成立，随即颁布《广东省城警察厅现行取缔建筑章程及施行细则》。乜又取缔啊？哦，咁又唔系噃。嗱，呢个所谓取缔咧，喺呢一份嘢里边嘅意思即系管理咁解，即系管理细则。咁喺呢一份咁样嘅所谓细则里边讲到就话，凡系喺嗰啲堤岸同埋各条马路搞啲咁嘅屋铺啊，都应该留翻八尺阔嘅路面喺出边系搞个骑楼，而咁样做啊系有利于交通嘅。咁话嗱，出得呢一份咁嘅嘢，亦就话城市规划就已经立法噶咯噃。咁亦就话政府对于城市嘅改造就已经起步啦。到陈炯明喺遣散各路民军嘅时候咧，佢当时系将一部嘅人就改编为工兵嘅。嗰阵时咧，陈炯明就有一个计划，咩计划呢？佢就打算拆咗广州嘅城墙，将省里边嗰啲马路啊整阔佢。到咗1912年11月，十三行一带系火烛噃，嘿，呢场火啊烧得交关啊！嗰啲火星火屎咧，直头吹到过去河南嗰边，咁最终搞到河南嗰边都着埋火，河北呢边咧就烧咗384间铺。至于河南嗰边啊，亦都烧咗107间铺，咁啊真系唔讲得笑啊！不过咁呢场火啊，就俾咗军政府一个机会，点呢？好多人烧咗之后冇钱再起翻噶嘛，嗱政府咧就趁机征收咗间屋，咁喺清理废墟嘅时候，直头将条路啊拓宽到9米至15米。嗱，大家唔好睇小呢样嘢噃。当时呢个局部嘅小小嘅变化，竟然开启咗一个伟大嘅城建时代噃。咸丰十年，粤海关税务司喺西堤嗰处就搞咗间公署。1914年，由英国建筑师设计嘅海关大楼喺税务司嘅原址嗰处咧就奠基兴建。乜搞咗两年之后就完工啦。呢座4层高嘅新古典主义建筑，坐北向南。连埋钟楼啊，总高度系31.85米，建筑面积系4421个方。咁呢间嘢唔系用木嚟搭嘅，系倒水泥嘅，即系钢筋水泥结构嘅。东南立面呢用花岗岩整，而西北嘅立面呢系砌红砖墙，用大块嘅麻石作为基础。首层嘅基座嘅形式用云南嘅大理石条去砌。同上层嘅嗰个圆柱同埋嗰啲栏杆就互相呼应，正面嘅外墙用花岗岩嘅圆柱以及挑石去相嵌，而正面同埋东侧柱廊咧，全部都系相柱嘅。仿外奥尼柱就贯通2、3楼，而第四层啊就系罗马塔斯嘅干柱式，穹顶同埋副楼就带有巴洛克式嘅建筑风格。入到去。房间好阔，光线好柔和，门窗用黑色嘅柚木做，个顶咧系拱形嘅，整体啊就颇有英国殖民地建筑嘅特色。而大楼个顶部咧系一个由8组嘅柱撑起一个穹窿式嘅钟楼，总高系13米，四面啊都有一个大钟嘅，而钟嘅里边啊仲有大小不一嘅吊钟，每隔15分钟就报一次时。嗱，报时声咧唔系啷啷响嘅噃，而系奏音乐嘅，奏咩嘅咧？随想曲啊！咁当钟响嘅时候，哇，乐韵悠扬，听到耳油都出，所以啲老广州啊习惯将佢叫做大钟楼。

0: 咁如果你得闲又有兴趣嘅，不妨可以过去睇下，反正又好睇过公园嗰啲薰衣草。你喺白洞坐船过又得，自己揸车过又得。而呢一座钟楼呢，就喺南方大学嘅旁边，喺沙基惨案纪念碑嘅侧跟。好啦，嗱，我今日就讲到呢一度先，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听九零一新频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3: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吃喝玩乐，家世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4: 连场雨天过后，呢段天气呢真係为暑期做咗证明一样。气温持续高企，热浪逼人。你是不是都想找个地方带上一家大细彻底逃离酷暑呢？那就要过来跟上我们的步伐，抢先体验为你量身打造的敞开式移动空调房。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贵州六盆水爽快乌蒙大草原5天团。8月21号出发，现正火热召集中。点解讲呢个是揸住暑期机会举家出行的天花板推荐呢？首先，我哋去嘅系中国凉都六盆水，嗰度拥有19度嘅天然清凉，晚上瞓觉都要冚被噶，绝对系避暑天堂。顺德融媒出品，当然必属精品啦。呢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点，含全陪及接送，纯玩冇套路，无需赶路，将时间留俾最美丽嘅风景。去乌蒙大草原放风筝、射箭，睇巨大的风车在蓝天白云之下转动，这个咪正是小朋友最喜欢的天然游乐场咯。去马岭河大峡谷，感受地球最美双痕的壮丽，再去万峰林和万峰湖，体验真正的喀斯特山水盛宴。既然是家庭出游，食住就必须讲究了。食方面， 舌尖上的贵州同样精彩，苗族特色酸汤乳宴、布依族农家菜，令你走出顺德依然可以胃口大开，体验不一样的贵州之味。住方面呢，全程入住高品质豪华酒店，还特别安排两晚兴义豪华酒店，令大家玩得尽兴，瞓得舒心。席位有限，这一趟19度的清凉之旅仅需1999元，小朋友视乎年龄还有相应减免添。揸住暑期的尾巴，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啦！想报名的朋友马上联系顺德口岸国旅各营业部，或者致电2238-6000了解详情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延续得及热血魅力。

0: 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FM 九零点一。

Thank you.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2:46。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真系得
4: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30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到80%，吹西北风2到3级。目前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预计未来几日顺德嘅高温炎热天气都会持续噶。中午过后局部有热雷雨，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以及系防御局地雷雨天气。8月24到31号，2026年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喺顺德举办，为市民朋友送上多元嘅体育盛宴。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晨德公谈世界。
7: 买好票过咗安检，之但系值机嘅时候却被告知架飞机冇位啦，你飞唔到。呢句唔系笑话，喺客秒平台搜索机票超售，里边有100多条投诉。呢间正系民航暑期运输嘅旺季，航班超售问题就引发关注。咁咩系航班超售呢？喺日常出行里边，往往会有旅客因为行程安排调整等的原因，冇办法搭乘预订的航班，这个既会造成座位浪费，又会造成一部分旅客买不到机票。为了避免这些情况，国际民航通行的做法是由航空公司通过预测旅客退票以及误机率，对航班设置一定范围的超售比例。超售本身就并不是什么罪过，它是国际惯例，一个航班里面总可能会有人不知改签的，这个概率大概是3%。于是航空公司就多卖3%的票，卖多几张票将上座率拉到高位。超售其实是一场航空公司的赌局，借此来摊薄成本，托住低票价。而另一场赌局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够赌，而是赌输后边个埋单。业内就并不是没有规则，民航局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就写得清清楚楚，当发生航班超售的时候，航空公司要遵循住员优先、保障特殊群体、妥善安置补偿的原则开展处置。航空公司要第一时间公开征集住员放弃行程的旅客，并同住员者协商补偿条件。对于因为超售冇办法登机的旅客，航空公司要积极提供无条件全额免费退票或者是免费改签服务。对当日冇办法乘行导致滞留的旅客，由航空公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等的配套保障。但是民航局有规则却是冇标准的，背有几多呢？航空公司自己定。咁航空公司既系庄家又系裁判，于是现实往往就胜咗。航空公司赌欠后，收益归自己；赌输后咧，呢、这个代价就由旅客嚟孭。网友晒出嘅经历堪称系经典。有啲话 超售之后被控控公司直接塞咗2000蚊背上，舒舒服服改签到第二日嘅签派座位，仲白住一晚星级酒店。有啲话有啲国际航班直接背上1500美元，折合人民币10000蚊左右。佢知，但系亦有网友只系攞到200蚊赔偿，或者只收到一条改到听日嘅通知。个同样系超售，有啲人攞到嘅赔偿能够再嚟一处深度旅游，有啲咧就只能够写餐快餐。悔唔悔畏权，懂唔懂得规则，获得嘅赔偿就天差地别。有一个航班超售认知专项调查的结果就显示，虽然有近90%的旅客听讲过航班超售，但是有将近70%的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购票过

0: 过程里边，超半数嘅旅客认为超受风险告知，问住表述无负。个睇翻欧美一啲国家，一啲航空公司会用动态竞价机制嘅，工作人员喺登机后依处提高补偿金额，俾几多钱你，你制唔制？唔制，继续加钱。直到有足够数量嘅旅客主动放弃座位，一种全放弃嘅价码甚至能够升到几千美金，以欧盟即系赔偿250到600欧元。佢要治本就要被非住院拒载一个法定统一嘅标准，价码摆上袋面，航空公司住院会歉意告知谨慎超售。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如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7: 花盆托盘搞掂，
8: 排水口渠道搞掂，
9: 垃圾杂物搞掂，
6: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10: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2: 好啊。
11: 爸爸。
13: 哎，
1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3: 哎，好了好了。
1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1: 嗯，对。
1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3: 啊哈，
1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1: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3: 啊？
1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1: 是南极和北极吗？
1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5: 欢迎你在办公室。

0: 咪，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0: 901敬请各位女士，北京时间13:30。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晒你啊！
1: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
8: 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 暑假过咗一半有多啦，你屋企嘅化骨龙系咪日日喺屋企搞搞震呢？问你攞手机玩啊，唔俾又点地？查实咧，唔想佢日日玩手机，真系假期带佢出去行下，放下电都几好噶。又唔想去太远嘅话，喂，预算几嚿水，有啲咩计谂下咧？嗱，唔使头赤，今日就同你揾到一个又近又好玩又舒服，仲要性价比超高嘅神仙玩水地，就系江门古兜嘅月泉湖居啦。呢个咧山泉水乐园真系赢咗咧好多景点九条街，因为点解咧？佢唔系普通嗰啲自来水泳池嚟嘅，而系纯天然山泉水，活水循环，干净到可以见底嘅。游水啊，你都觉得游完成个人清爽晒，皮肤滑捋捋。仲有咧，呢度有个超大嘅网红波波池啊，细路仔见到开心到大叫。在入面玩到啊，真的不愿意上来啊。旁边呢还有个鱼疗池，一家大小坐在这里，被鱼仔咬下脚仔，又几过瘾几解压、啊。还有呢，坐住湖边望住靓景，摊住陈皮茶，真是小资又出片。重点是订房非常之优惠啊。嗱，这里呢我斋是讲一个例子，你就会觉得好抵玩啦。白沙房全部都是80方的套房来的，房间有房有厅，阔到不得之了，一家四口一家五口都 OK 啊，因为每个房间配两个独立泡池，够晒隐私。价钱方面都非常之划算啊，平时呢如果你话冇优惠嘅话呢，799一房一厅，80方、哦、有房有厅、哦。咁今次呢我哋顺德融媒帮大家争取到专属优惠价呢，周一到周五就是669蚊，周末去玩才769蚊，玩得尽兴留多两晚咯，平时三日两晚呢998，我哋只需要968，周末你去玩三日两晚1069。如果你三五知己或者几个家庭一起去呢，够五间房以上，仲有团购价添，605蚊起。够抵玩啦啩！嗱，而且咧，每间房入住啊，都会送你一个特别嘅体验，又食又拎噶。呢个咧就系三宝扎非遗 DIY 啦。广东有三宝：陈皮、橄榄和赶草。咁呢个68蚊全套嘅三宝扎 DIY 物料咧，大家一家大细就可以亲手跟住师傅整非遗，好玩又有文化意义。整完之后咧，仲可以带走自己亲手包嘅三宝扎，翻屋企冲水慢慢饮啦。而且依家咧，通过我哋顺心伴或者系顺心派咧呢啲渠道关注嘅话，仲有零门槛嘅参与抽奖啊，随时免费赢取价值58蚊嘅湖畔餐吧套票。咁啊，点样了解呢个套餐呢？好简单嘅啫，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就得噶啦。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入嚟睇睇，名额有限啊！打开顺心伴呢个小程序之后咧，喺主页面搜索古兜。咁就可以揾到呢一个福利机制㗎啦。
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FM 901真係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5。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0: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0: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卡卡，
0: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来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再完美的人尤其在成长路上亦难免有他脆弱的时候，家长应该怎样做呢？
4: 试过唯一一次觉得自己不得，就是因为他受伤过之后，休息了大概应该2个月时间，因为其他人在训练嘛，他觉得自己再入回来的时候，第一他觉得自己已经跟不上这帮人了，即是他自己自信心就已经下降了，即是他会跟我说，哎呀我好像不懂踢了，他都会讲过，首先我觉得不一定，哎，你不是的，你得的，怎样，即是我不会通过这样跟他说，那我会聆听为什么你认为你不得呢，即是他会慢慢会讲，头先我点点点点点，他会分享头先他训练的过程中遇到这样的困难，即是你要聆听他讲了他的原因先咯，最后尾他讲完之后觉得，嗯，其实我应该

0: 仲可以继续再试下嘅，咁即系佢会自己同自己和解啊。我觉得
1: 一个非常之好嘅关键词啊，家长要学会聆听。咁听听另外一位学员嘅妈妈分享系点嘅？
2: 经历咗一件事咧，就系、是、训练嘅时候，佢同其他嘅队友有唔同嘅意见，咁佢就当时嗰一刻，哇，唔知点解。边度嚟嘅勇气，即刻就执包袱就走。咁当时我喺球场外边咧，就其实冇睇到发生咩事嘅。咁我翻到屋企咧，咁我自己匿埋喺房喊。咁喊到第朝早话俾我听，佢话妈咪，我哋唔喺度踢啦，我哋走啦，咁去第度踢啦。咁当时冇咩选择，咁只可以哦，好啊。咁你再自己谂谂先啦，谂清楚，我哋再倾啦。咁其他家长都有反馈嘅，当时嘅情况俾我听嘅。咁但我觉得其他人嘅视角我接受，我知道。咁但系对佢嚟讲，其实佢唔重要嘅，系佢自己嘅感受先系重要。咁但系情绪系小朋友嚟得快去得快噶嘛，咁咪俾个空间佢。咁家长可以做咩？咁咪接纳咯，陪下佢咯。咁到佢愿意去讲嘅时候，咪攞出嚟讲咯。第日又习惯咗，可能有个惯性。咁啊，起身咁嗰段时间，佢哋大队比赛，我话喂。今日有个新嘅赛程出咗嚟咯，去唔去睇啊？咁，唉，去啦，睇场啦，咁，咁睇睇下又翻翻嚟咯。
1: 睇嚟另外一个关键词就系事缓则圆啦。想加入顺德玉梅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3: FM 90.1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13。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系咪经常因为错失心仪嘅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4: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3: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4: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3: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4: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5: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6: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7: 一二三四。
8: 一二三四
7: 那个念四
8: 四。
6: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9: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10: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9: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10: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6: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11: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喎，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囉。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家国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17: 听901，真系得。
18: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9: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2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9: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1: 全新一个星期一，距离我哋准备开学又近一步啦。
22: 好
21: 咩啫？
22: 好在咧，好在咧，就系咧个节目应该系比较多家长去听啊。如果系嗰啲中小学生听到之后咧，我转台，我唔听呢个节目，成日讲住话翻学嘅咁。
21: 系啊，话俾你听，翻学呢个系梗噶啦。咁但系翻学之前有啲咩可以做咧？有啲咩笋嘢可以介绍俾你？你唔好咁急住转台先。我哋嘅戏如果而家先开始，我唔系催你翻学啊。
22: 系啦，咁啊，翻学之前咧，亦都即系可以系参加一啲嘅体验活动。可以充实一下自己啦，咁同埋咧，第时写作文嘅时候咧，亦都多一啲嘅 即係嗰啲
21: 下不如休神啊。
22: 係啦，元素可以係即係同其他同學仔唔同嘅咁樣嚇。嗱咁啊，講緊嘅就係呢個岐黃新火泉嶺南藥香浸順德青少年中醫藥小記者嘅體驗活動嘅。咁啊，呢個體驗活動咧會係探訪廣東中醫藥博物館啦。咁啊，亦都會沉浸式去觸摸咧千年嘅中醫藥文脈嘅。咁啊，同時都會登上咧藥王山嚇，咁啊體驗一下咧採百草嘅滋味嚇。另外亦都會係對話咧我哋廣州中醫藥大學順德醫院嘅專家啦，咁啊認識各種嘅嶺南道地藥材嚇，咪亦都會近距離咁樣睇睇智能中藥調配機器人咧點樣運作嘅，咁啊感受咧科技加持底下我哋中醫藥產業嘅一個發展嚇。
21: 嗯，除此之外咧，亦都會有融媒專屬小記者十份嘅，會有資深記者啦，教你點樣用手機攝影啦，點樣進行新聞寫作啦，優秀嘅稿件有機會登上珠江商報。咁另外咧，專業演播廳亦都可以體驗一下點樣做一位小主播，播報嘅視頻有機會係上線順德融媒嘅官方帳。另外亦都有 DIY 养生香囊、中医药徽章、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手作，可以沉浸式咁样感受传统药膳嘅魅力。全程咧就系大巴接送嘅，包含每一日嘅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会有专业导师随行嘅。而家系面向顺德7到15岁嘅中小学生，每一日咧都喺顺德融媒集中出发。报名嘅话啦，可以打呢个电话或者添加呢个电话嘅微信189-2483-5122 又或者是关注顺德医生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进行留言报名，这样就 OK 的啦。
0: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现在有话说。
21: 咁上个星期呢，亦都是跟大家讲了，话说有一位妈妈就发现自己的小朋友经常都病啦，不舒服啦，咁啊寻求呢个原因的时候，就发现原来是水杯入面的一些水渍一直都冇清洗到，咁而呢些水渍咧就是黄黄地啦、红红地啦、橙橙地啦，原来呢些咧就唔单止系水渍咁简单嘅，而是细菌嚟嘅，必须要清洁干净啦。咁啊又话说啦，近日在深圳的一位李女士就发现全家人咧硬系都唔知点解周身唔聚财嘅，频繁咁样生病嘅。频繁咁嘅病啦吓，咁啊医术服啦就去医院检查咗，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原因，系点？

0: 咁算呢，直到前段时间你知啦，广东呢冇人性咁㗎嘛，係咁落雨连日降雨。
1: 呢个唔关广东事，广东都系受害者嚟嘅。
0: 连日咁样降雨，落咗雨之后佢就发现屋企入面嘅墙纸出现咗霉斑。
1: 嗯。
0: 揭开呢一块墙纸之后发现哇，成间屋已经系大面积咁样发毛啦。专业师傅查验之后呢就确认啦，霉菌滋生已经系存在咗一段时间㗎啦。於是乎呢，李女士就表示啦，嗰间屋呢我就系租嘅。咁意识到呢间房屋存在住严重嘅隐患之后呢，成家人齐齐整整就已经系搬走咗㗎啦。咁自从搬走咗之后呢，连瞓觉嗰个睡眠质量都特别好啊。
1: 嗯，咁当然啦，我哋上个星期讲到就係话喺呢啲水杯入边啦，係如果有一啲嘅霉斑啦或者霉点嘅话呢，係会比较容易睇得到嘅。咁，而睇返呢深圳呢一位李女士呢，佢嘅嗰个墙纸发毛呢是睇唔到嘅，直至到睇到嘅时候呢已经係去到一个好严重嘅一个状况啊。咁同埋呢就即係上段时间啦，广东亦都係即係落雨落得比较多啦。咁啊，如果喺室内呢冇保持一个嘅干爽，即係冇开呢一个抽湿机啊或者开冷气嘅话呢，其实都真係嗰个室内嘅一个潮湿程度呢都比较高㗎。咁啊，亦都会比较容易滋生呢一个霉菌，因为你知道啦，落雨嘅同时呢，這个温度亦都唔低㗎，即係外省人讲嘅就係广东落滚水喎。就是咁上下嘅一个状态啊。
0: 山蒸山煮山洗。
1: 係啦，咁你好似药材咁样啊。咁喺呢个嘅即室内呢又潮湿啦又热嘅一个咁样嘅环境入边呢，其实霉菌呢真係好鍾意，係因为正正系佢哋呢生存啊或者繁殖嘅一个即觉得好舒服嘅温床啊。咁我哋首先睇睇呢霉菌系乜嘢嚟嘅呢，咁霉菌其实系一种特殊嘅真菌嚟嘅，咁可以引发一个嘅霉变反应啦，有几种啊。其中呢就即係几万种，唔好意思，係几万种霉菌，唔係几种咁少。
0: 几种咁少，係边几种呢，我愿闻其详。哦，原来有几万种。
1: 几万种係啊，咁其中有30种左右呢会喺我哋屋企去存在嘅。咁而有啲的确係唔係咁常见㗎。不常见嘅会包括边啲呢，支孢菌啦、青霉菌啦、曲霉菌啦。我哋如果人体呢长期接触呢类嘅霉菌嘅话呢，係会诱发呢多种嘅疾病嘅。咁所以呢亦都要留意返啦，就係如果屋企有墙纸嘅话呢，咁当然呢就即係喺近呢十几年啦，呢个墙纸呢已经唔多兴㗎啦，即係会比较少人去贴墙纸嘅。但係会唔会都有一啲嘅即係比较隐蔽嘅一啲角落呢发咗毛你都唔知咧，特别前段时间落雨嘅时候，喺嗰啲衣柜嘅背板嗰度咧吓，或者系嗰啲衣柜嘅嗰个同埋即系嗰个地面嘅嗰个
0: 交接位啊，
1: 交接位接缝位嗰度会唔会因为太潮湿又冇留意到佢啊，然之后咧嗰间房又比较少用。发咗毛都唔知咧，系时候要检查一下啦吓。
0: 冇错，咁啊，霉菌啦系比较容易随住我哋嘅呼吸侵入到鼻腔、支气管、肺部等等嘅人体呼吸系统嘅。严重嘅时候咧，仲会诱发肺部感染添，亦都可能会伤害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到啦真菌性脑脓肿以及系脑膜炎等等嘅严重病症。咁另外，曲霉菌孢子系一个强过敏源嚟嘅，会好容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啦、鼻炎啦，以及系过敏性皮炎等等。咁我哋要知道嘅就系霉菌嘅大量繁殖，佢都要满足一定嘅条件嘅，需要有四个条件。广东就啱晒啦，第一个温度超过20度。比多你40度都嚟啦，都 OK 嘅，湿度喺70%以上，梗噶啦，
1: 基本上都好少低于70%噶啦。
0: 系啦，咁另外咧，垃圾啊同埋灰尘等等呢啲咧，都可以为我哋嘅霉菌啊提供一个营养源，氧气充足，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元素嚟嘅。所以除咗话屋企嘅墙角啦，接住落嚟讲到嘅几个地方都比较容易藏匿一啲霉菌嘅。第一个就系卫生间以及系浴室啦。卫生间嘅嗰啲墙角啊、砖缝啦、隙嗰啲咧、水龙头啊、以及系嗰个浴室帘啊，仲有系浴室嘅密封胶等等呢啲地方，其实你睇真啲，都好可能会容易出现霉菌嘅。所以你就唔好怪，就系话屋企有个人呢即係冲凉嘅时候顺便就插埋嗰啲墙砖啊，顺便就插埋嗰啲窿窿罅罅嘅地方。
1: 即係帮幅墙冲埋凉咁样。
0: 係啦，你唔好怪佢 即系冲得咁耐，冲得耐，其实系为咗大家嘅安全着想嘅啫。
1: 哦，即系呢个系讲紧俾屋企人听嘅。
0: 吓，我俾屋企人同埋经常投诉得未啊？冲完未啊？你冲。

0: 乜嘢冲咁耐啊？咁其实人哋喺入面清洁啫，一唔系你嚟啊？
1: 唔系，即系你讲清楚冇问题嘅。
0: 系
1: 另外咧，就即系比较容易滋生霉菌嘅地方咧，可能大家都忽略咗。就是冰箱啦，咁有啲朋友就话唔系个冰箱咁低温度，即系我系最上边嗰格咧，即系保鲜层咧都会低过20度，都个干燥程度都几干嘅，咁啊应该冇理由滋生咧个霉菌嘅。咁嗱，忽略嘅地方咧就喺冰箱嘅密封条嗰度啦，即系门同埋冰箱嘅腔体之间嗰个密封条啊，即系会有磁铁一吸吸埋去嗰度咧，检查一下啦。好多时候呢都会有啲黑色嘅斑点喺度嘅，嗰啲就係霉菌啦。咁而冰箱嘅密封条呢仲会比较容易滋生一种呢叫做链格包咁样嘅一种霉菌嘅。咁佢可能会引起一个吸入性嘅过敏啦。同埋呢亦都要提醒大家，咪有啲朋友仔呢就即係买啲菜返嚟新鲜啊，喺泥度种嘅咁样。咁然之后呢连埋啲泥呢就一齐放入去冰箱嗰度。咁其实呢我哋要知道一样嘢，就係泥土入边呢係会含有呢一个嘅霉菌嘅。有可能会随住呢我哋嘅冰箱入边啦，佢嘅一个空气循环啦，係会转移到其他食物上边嘅。而家呢基本上都係用风冷冰箱啦，即係唔会结霜嗰种。咁所以呢佢会运转到成个嘅腔体嘅。大家一定要留意啊。咁有啲朋友就话嘩咁有泥连埋个头先襟挤㗎喎，咁样买新鲜嘅啦。
0: 食一餐就买一餐，买一餐就食一餐咁咯。
1: 又或者真係要放冰箱嘅，咁都可以剪咗嗰个大泥嘅头呢，然之后再放入去。咁係冇咁襟挤㗎啦，但係都唔建议大家放太长时间啦。
0: 係啦，咁其实都建议大家就係将食物或者係飲料放入冰箱之前呢都做一个处理嘅。譬如话你係一啲新鲜嘅蔬菜，咁市面上用嗰啲胶袋其实都唔建议话直接将嗰啲菜同埋胶袋放喺冰箱入面。你可以用个保鲜袋啦，或者係用个保鲜夹保鲜盒装起佢再放入冰箱。咁样喺卫生上面呢都会做得比较好一啲。另外如果係飲料嘅话，你抹下嗰啲飲料先。
1: 抹一抹佢先，
0: 抹一抹佢先，
1: 抹都系饮噶啦，都会揭个一声揭盖噶啦，
0: 唔冻唔得噶嘛。
1: 哦，咁又系，
0: 系啊，咁就抹干净佢再放入去，同埋冰箱咧定期咁样你夹下嗰啲窿窿罅罅，好可能阿妈咧摄响个碌头嗰啲。水果啊，番薯啊，有啲咧就要么就已经系出晒瘪噶啦，要么咧有啲就已经系发晒毛，咁所以都可以系定期检查一下，清洁一下。咁啊，冰箱系一个非常之厉害嘅重灾区嚟嘅。
1: 系啊，咁同埋有啲朋友仔咧，可能会系即系放啲柠檬啊，即系会解介啲柠檬啦，然之后放入吸味，或者系将佢。呢啲咁清香嘅檸檬味呢可以帶到成個冰箱都係嘅。有啲真係放喺啲比較隱蔽嘅地方之後呢。
0: 落嘅地方佢變咗由一個變成一粒。
1: 係啦，就會唔記得咗。嗱呢樣嘢都要留意返啦，因為佢除咗會乾水之外呢，其實都會比較容易呢就藏匿住各種食物帶俾佢嘅嗰啲包括細菌啦。或者是霉菌啦，咁样係成为咗一个携带名嘅，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啊。
0: 佢成个已经係变异体咁样㗎啦，索晒各种味。但除咗话冰箱、卫生间同埋浴室之外呢，洗衣机都要注意㗎喎。洗好嘅衣服如果你唔係及时攞出嚟，用完嘅洗衣机即刻就冚一声
1: 将佢
0: 冚返个盖。呢啲都系坏习惯嚟嘅。呢啲咁样嘅习惯都好容易为霉菌繁殖系提供咗环境。咁所以洗衣机都要注意通风㗎。
1: 係啊，同埋呢有一样嘢，即系如果大家可能曾经都有过嘅一个经验呢，就系、是、洗完嘅衫呢唔即刻攞出嚟晾呢，咁热嘅天气啊，嗰啲衫即刻就会有味㗎啦。就算你用一个长效一菌嘅洗衣液都好啦。系会即刻就有味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懒啦。咁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哎呀，咁即系又唔知佢几时洗完，几时干好，或者系放咗落去洗。咁我要洗40分钟啊嘛，冇理由等佢40分钟喎。咁如果条件许可嘅话咧，可以买个洗烘一体咯，即系洗完顺便烘干佢啦。咁啊唔会有呢啲咁样嘅烦恼。不过啊，真系要条件好许可先得。
0: 如果唔系咧？
1: 如果唔系嘅话，咪。分开两步咯，分开两步，依然要你洗完就即刻攞上去干咯吓。
0: 咁另外咧喺我哋厨房入面咧，都需要留意一下你哋嘅砧板。唔少嘅家庭都会选用木制或者系竹制嘅砧板，你一定要注意佢嘅清洗。如果清洁唔到位嘅话，系好容易发毛嘅。
1: 系啊，
0: 同埋砧板都建议定期系攞去晒一晒咯。
1: 要
0: 晒一晒嘅。咁有啲朋友就话：我唔知点解拣嗰啲砧板咧，硬系真系。嚟嚟去去都唔好用嘅，佢真係转咗个黄花梨砧板。 黃花梨汁啊，佢話真係好用嘅。
1: 即係啲木質比較硬淨啲嘅。
0: 木質硬淨啲，同埋佢冇咁容易臭啊。
1: 哦，
0: 咁、啊、但係都要注意嘅，即係黃花梨都係木嚟嘅啫。
1: 嗯，我自己嘅習慣咧，即係比如好似話切完啲肉之後咧，會好容易喺嗰、那個即係落刀嗰個縫隙位嘅，即係你多多少少都會係個砧板咧幾硬都好啊，你切落去嘅時候咧，硬係會即係介到條痕喺度。
0: 係啊，文麗老師。
1: 咁呢個時候咧，啲肉就好容易會攝咗落去，係啦。咁、我自己有個習慣咧，就係即係每一次切完肉之後咧，清潔個砧板啊、我都會斜刀咁樣去刮翻啲，
0: 鏟鏟佢，
1: 係啊，刮翻啲肉出嚟，即係確保唔會話俾嗰啲肉咧就留咗喺嗰個砧板嘅縫隙嗰度咁樣嘅。呢個係我自己嘅習慣啦。我自己親測咧係個砧板係唔即係冇味嘅，
0: 係
1: 及時去清洗啦，然之後最即刻晾乾佢啦咁樣。我係先抹乾，然之後再晾嘅。
0: 係
1: 咁、樣就即係盡量唔好俾佢發毛咯。因為發毛嘅話，你諗諗啊，即係佢核突，即係個樣核突都算啦。佢會喺你切嘢嘅時候咧，不斷將啲霉菌咧係帶到去你啲肉嗰度咧，其實真係食唔落噶。
0: 即係講真啦，如果嗰個砧板清理唔及時唔到位嘅話，佢某時某後某分佢就開始散發異味噶啦。而嗰種異味我都唔知道用乜嘢形容詞去形容佢。啲順德人就話佢煙煙地，
1: 即係臭味啦，
0: 即係臭味啦。咁我覺得都即係嗰種臭係好難以形容嘅。
1: 嗯，
0: 建議大家咧就係、都係要及時清洗啦。咁、清洗呢個砧板啦，注意洗衣机嘅通风啦，另外冰箱要注意佢整体嘅一个环境卫生吓，仲有系卫生间、浴室呢啲地方咧都要注意，边啲地方系比较容易出现霉菌嘅，都要及时清洗到位。
1: 系啦，咁啊，如果真系要远离呢个霉菌嘅话咧，咁啊建议大家就即系做翻咧，我哋头先讲到嘅可能会滋生霉菌嘅一啲操作嘅反向操作吓。咁啊头先讲到就系话，即系握住佢咧就会比较容易滋生霉菌啦。咁啊。多啲通風咯，即係好似話洗衣機你用完之後咧，咁你可以打開佢咯。
0: 啊！
1: 即係我自己嘅做法都係打開佢嘅，
0: 通風啊嘛，係啊，晾翻乾佢啊。
1: 係啊，咁有啲朋友就話：喂，可能會即係嗰啲蛇蟲鼠蟻會走曬落去喎。边有咁多蛇虫鼠蚁中意入你个洗衣机啊？又冇嘢食系咪？
0: 你个蛇虫鼠蚁其实系唔会走到洗衣机入边嘅、只会走到洗衣机下边嘅啫，系啦。
1: 吓吓嗱，咁呢样嘢咧就要留意啦。另外一个咧，湿度都系影响咧霉菌生长嘅一个决定性因素吓。咁啊，可以咧就控制到呢一个嘅室内嘅湿度咧就最好嘅。天气潮湿嘅时候咧，不妨去用一个嘅抽湿机啦，或者系用空调嘅一个除湿嘅功能咧，降低翻室内。嘅一个湿度嘅，咁啊可以减少翻咧霉菌嘅一个滋生啦。嗱，咁啊如果有啲朋友就话，诶买个咁样嘅除湿机咧都唔平嘅，咁啊有冇啲简单嘅方法咧可以用活性炭？活性炭都可以吸水嘅。
0: 嗯。
1: 啊，咁啊又或者系有一啲嘅即系吸湿珠珠啦，亦都可以放喺衣柜入边啦。有水分嘅时候咧，尽快吸咗佢。不过要提醒咧，即系嗰啲罐装嘅嗰啲吸湿珠珠咧，大家攞出去倒嘅时候咧。你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嘅，倒泻咗之后咧，你有排都清唔干净嘅，滑潺潺咁样，好难顶嘅嗰种感觉。
0: 哦，系啦，睇嚟你系有经验。
1: 系啦，我就系试过，系所以就大家去用呢啲嘅吸湿珠珠放喺衣柜嘅时候咧，真系一定要留意。你倒喺地下都仲好啲，你倒落啲衫度咧，你就真系好麻烦啦。
0: 系啦，咁啊，通风除湿系一步啦，另外一步咧就系要清洁除霉啦。嗱，嗰啲灰尘啊、污垢啊、食物残渣等等，都系霉菌稀好。好鍾意嘅一个营养源嚟嘅，所以保持环境嘅清洁呢亦都係可以减缓返霉菌嘅滋生。食完饭之后嗰啲厨余垃圾啊就要尽快清理啦。而另外呢，霉菌亦都可以通过高温，呢、這个高温係指80度以上嘅热水或者係阳光进行暴晒、高温消毒呢啲方式呢係可以滅殺霉菌嘅。進行除霉嘅時候，建議大家就係要戴好手套啦、口罩啦，同時一定要保持室內開窗通風啦。
1: 冇錯啦，咁當然咧，用呢一個嘅黃花梨砧板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啦。嗰、那個暴曬嘅時間咧，就唔好太長，如果唔係開裂嘅，就會肉赤噶啦。
0: 嚇咁啊，唔緊要啦，佢都用得黃花梨咯，呢塊唔得，咪下一塊咯。
1: 係啊，咁啊，唔知邊度嘅黃花梨啫，海南嗰啲咧就真係比較肉赤嘅。好啦，我哋先開個報時下報聲音啊，下咪轉頭翻嚟咧，會同大家傾到另外一個話題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51。
4: 我是伊蚊，人类。

0: 基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基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基孔肯亚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杀枪蚊帐蚊塔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听901真系得。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健康家財，依家有嘢講。
1: 好啦，继续返嚟，依家有嘢讲。啱啱亦都系同大家讲咗一啲关于防霉除霉嘅方法，一定要系保持住室内嘅环境卫生啦。
2: 咁同时咧，亦都即系要睇提大家吓，即系例如一啲唔系咁经常用嘅，冬天嘅皮褥啦，或者冬天衫啦，或者系即系自己收藏嘅嗰啲古书籍啦，咁样都间唔中要好似陈皮咁样攞出嚟晒晒佢先得嘅，即系好似呢一两日咧咁好嘅天气嘅话咧，都真系唔好话嘥咗嗰啲咁样嘅阳光吓，今日要攞出嚟咧就晒晒佢嘅，因为咧就即系好似话呢啲书籍啊或者厚衫啊皮褥啊咁嗰啲咧，噏得耐咧，除咗会噏出霉菌之外咧，亦都会系令到咧我哋嘅嗰啲衣物可能吸收咗比较多嘅一个水分啊，个人即件衫就会即系唔系好再着翻都硬系好似。唔聚财咁样嘅，衣物系咁样，人都系一样嘅，即系噏得多咧，就好容易噏出病嘅，即系特别系一啲心理上边嘅问题啊。嗱，咁啊，可能每日都会有人问，就系话，哎呀，点解我最近嗰个心情咧，
1: 唔开心啊，
2: 系啊，唔系几好咁。是不是有抑鬱呢咁样。嗱，或者我哋先睇一组数字先啦。最新嘅中国精神卫生调查结果就显示啦，我国嘅成人抑鬱障碍终身患病率呢大约 6.8% 嘅。但係呢个呢就即係唔夠 10% 嘅係呢个数字啦。係曾经寻求过帮助嘅得到充分治疗嘅仲係唔夠1%添嘅，即係意味住呢好多人呢喺心理健康方面呢係拖到最严重嘅时候呢先至意识到，哎呀，呢个唔係一个情绪问题，係一个病嚟嘅，要去医呀。接住落嚟嘅时间呢，我哋会讲讲呢一个心理方面嘅一啲包括抑郁啦等等嘅情绪问题，佢有几个表现呢容易被忽视㗎。
1: 係咁，首先我哋需要分清楚嘅就係抑郁情绪佢唔等于抑郁症，千祈唔好话将一时嘅 emo 呢当作係抑郁症，亦都唔好话将抑郁症呢就拖到完全系转晒牛角尖諗唔开嘅程度。用一句说话嚟概括就係抑郁情绪佢好似嗰啲雷阵雨咁样，一阵又一阵嘅啫。咁而抑郁症呢就係、是、长期都散唔去嘅一啲雾霾，就係、是、长期嗰个心情都唔好，天气唔好啦，个人呢就非常之 down 啊。
2: 係啦。
1: 咁当然亦都会有一啲表现呢係比较容易被忽视嘅。咁如果係出现咗接住落嚟讲到嘅一啲症状有三个呢，你就要自己警惕啦。第一个就係、是周身唔舒服，周身痛，但系检查所有嘅结果都系显示正常嘅。
2: 系
1: 咩痛呢？头痛、背痛、胃痛、胸闷，你走晒内科、骨科、消化科，照埋 CT、胃镜，全部做好晒检查，但系结果都系写住未见异常。

0: 心理科嘅医生就表示，大约69%嘅抑郁患者会出现躯体化症状，情绪嘅痛苦会被大脑系错误翻译，形成身体嘅疼痛。如果系出现咗持续嘅，查嚟查去都冇一啲任何嘅实质异常嘅躯体不适嘅话，就一定要去做心理评估啦。
1: 嗯，咁第二个嘅表现咧就系凌晨3-4点咧会系即系醒咗之后咧就瞓唔翻嘅。啊，如果长时间出现呢啲咁样嘅情况咧，即系比平时早醒2个钟头以上，醒咗之后再瞓唔翻咧，呢、这个亦都系抑郁症咧典型嘅一个生物学标志吓，咁啊要特别留意嘅。另外第三个嘅表现咧就系个脑反应会比较慢啦，同埋记性比较差嘅。啊，人哋讲嘢咧要人哋讲两次咧先听得明白啦，或者系睇书咧睇嘅都睇唔入啦，做决定嘅时候咧就犹豫不决，好难做决定啦。嗱咁啊，同埋咧啱啱发生过嘅嘢咧，转个头就唔记得咗啦，咁样即系如果长期出现呢啲咁嘅情况吓，嗱，关键系长期啊要留意翻嘅。充分嘅休息之后咧，都冇办法系有一个嘅好转嘅时候咧，咁就要寻求医生嘅帮助啦。因为抑郁咧系佢会损害我哋前额叶啦，同埋海马体嘅，咁啊，从而咧会影响注意力同埋记忆力嘅吓。
0: 嗯，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月内体重系骤变超过5%，你冇主动减肥，但系出现咗暴瘦，冇暴饮暴食，但系出现咗突然间肥咗好多咁样嘅症状，食欲系完全失控嘅，呢种情况咧就同我哋嘅脑肠轴紊乱系以及系炎症因子升高系有关系，系抑郁早期嘅信号嚟嘅。而另外一个你要睇翻脾气啦，脾气突然间变差，一点咧就易燃易爆易炸嘣咁样，尤其系青少年男性冇经历过伤心嘅事情，但系容易出现话比较容易发嬲啦、暴躁啦。甚至是顶嘴啊、掟嘢啊、
1: 扮
0: 门啊呢啲情况，心理角度就认为啦，呢种情况咧就系心中嘅痛苦冇办法以悲伤嘅形式表现出嚟，就会转为向外攻击，系抑郁症加重嘅表现。呢、这个唔系叛逆吓、
1: 系
0: 咁啊，所以系留意嘅。
1: 嗱，第六个表现咧就系会感觉到攰到极致啦吓，咁啊连刷牙咧都觉得系即系好嘥力咁样吓。如果长期出现呢种情况咧，有可能并唔系话即系变懒咗咁简单吓，可能系这个生理性嘅一个精力枯竭嘅。嗱，包括起身啦。或者系刷牙洗面啦，或者系即系落街去买支嘢，或者买个餸，咁少嘅事咧，都会觉得要用尽全身嘅气力先可以做到嘅，就好似手机嘅电池咧报废咗咁样，即系充电嘅时间好长，但系待机嘅时间好短啊！嗱，呢种无力感咧系神经递质失衡所导致嘅。如果长期出现啦，要留意翻，我强调咗好多次啊，系只系长期出现呢种情况咧，先至需要去特别留意嘅啫。嗱，唔可以靠振作去改变翻呢个咁样嘅情况嘅话咧，就需要寻求医生嘅一个帮助啦，吓。
0: 冇错，咁亦都希望各位啦，如果系发现自己或者系身边嘅朋友仔出现几种嘅情况，啱啱所讲到嘅6种情况出现咗3个，你就开始需要警惕啦，寻求专业嘅医生帮助，就唔好话自己估下自己觉得自己 OK 嘅走出去，必要嘅时候该寻求医生嘅帮助都仲系要寻求。首先我哋要正确咁样去认知呢件事情，面对呢件事情，同埋解决呢个问题。
1: 冇错啦，好啦，咁今日时间关系咧，只可以同大家倾到呢度吓。听日下昼星期二下昼2:30到3:00咧，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嘅，听日再见，拜拜。
0: 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5:00。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晴，气温34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70%，吹西北风2到3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8月24到31号，2026年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喺顺德举办，为市民朋友送上多元嘅体育盛宴。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7: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
3: 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8: 唉，放暑假真的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家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9: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的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喜意啦。
8: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9: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8: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9: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8: 好啊，点报名啊？
9: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10: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在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11: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13: 我要我要，
14: 送我一个，
15: 送我一个，
16: 我要我要，
17: 送我一个。
1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21: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2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3: 微信支付收款，
24: 支付宝
25: 发放10万元。
2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7: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松。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5。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哎，
8: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啊？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6。
2: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5: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4: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融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点行动啦。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6: 选择南海影视城咯，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顺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日，所有节假日通用。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

0: 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晴，气温34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到70%，吹西北风2到3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8月24到31号，2026年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喺顺德举办，为市民朋友送上多元嘅体育盛宴。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4: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7。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0: 一间就四点半睇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咧喺鉴海北路凤山路口个方向咧行车有慢啊，请你留意。冇错啦，喺顺德大良呢边嘅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各个方向行车缓慢。咁另外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而家系车多。咁提提各位喺容桂嘅红旗路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匝道啦，从今日开始有全封闭施工，期间禁止一切车辆啦同埋行人通行噶。原计划经由高赞大桥桥底掉头嘅车辆咧，整绕行龙隧路，经轮桂路辅道再驶入红旗路。工期需要系明年到一月份啊，请大家支持。咁另外提醒各位朋友，为咗配合污水网嘅施工啦，乐松嘅镇安路新马路红棉东路会封闭部分车道噶。过往车辆请留意现场指引，提前绕行河滨路、乐华路同埋怡乐路，工期到今年嘅九月中，请你保持车距，将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盘水十九度清凉之旅，五日四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嗱，上个星期已经系立秋啦，立秋节气过咗咧，唔代表秋天嚟嘅，亦都唔代表话唔热，更加唔代表冇蚊，嗰啲黑人憎嘅蚊咧，都系转嚟转去搞破坏啊！

0: 日头睇电视嘛，佢喺你大髀上面开饭，夜晚喺你耳边开演唱会，仲有啊，唔好以为自己住得高就安全，佢比你仲识坐电梯啊！更加激气嘅系咧，今年嚟嘅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无论白天黑夜佢都会出嚟嘅。最关键系咩呢？唉，佢仲系登革热嘅传播媒介啊！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有大肚婆、有老人家，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推荐大家一款户外护发神器啦，嘉林盈路 GM904 户外灭虫器。大挂耳设计嘅，喺阳台嘅栏杆上一挂，喺自己花园嘅树上面一挂，又唔阻订，而且咧佢有23个进蚊入口，啲蚊喺四面八方飘过嚟都唔紧要，无论喺边个方向靠近都可以咧吸佢入去。嗱，唔单止蚊啊，乌蝇啊、飞蛾、飞蚁，通通都走唔甩鸡。而且咧呢个户外款，佢系整体抗老化材料嚟嘅 ，IPX4 嘅防水等级，翻风落雨、阳台暴晒都唔怕，特别适合咧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咁如果你话有阳台啊、有花园啊、有露台啊，呢啲都不在话下。如果你话你系做宵夜嘅、做农家乐嘅，呢、这个更加系刚需啦。嗱，原价198，今日咧喺我哋信心伴啊，领到我哋嘅福利咧，只需要188。咁信心伴点样揾呢？好简单嘅啫，打开微信小程序，揾到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信心伴，咁入到嚟咧，你搜一搜灭蚊器，领券落单就 OK 噶啦。好物唔等人，唔想俾蚊啄，都仲系要有科学嘅办法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FM 901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16:45。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正，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间晴，气温34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到70%，吹西北风2到3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工作。8月24到31号，2026年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将会喺顺德举办。为市民朋友送上多元的体育盛宴。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105国道伦教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咧，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大家一定要收一收油啊！另外见到咧，鉴海北路啊，凤山路口对开位置咧，各个方向而家都系见到车流量较大噶。行经以上路段嘅朋友咧，请小心忍让一下。另外温馨提示，大良德胜西路南国西路口至南下南路段咧，分方向系会分阶段违规施工噶。咁啊，途经嘅驾驶人士，请按照翻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去选择咧就提前绕道行驶噶。工期预计会去到八月份啊，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

0: 海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0: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2: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0: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3: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机了喂。
7: 连场雨天过后，呢段天气呢真係为暑期做咗证明一样。气温持续高企，热浪逼人。你系咪都想搵个地方带上一家大细彻底逃离酷暑呢？咁就要过嚟跟上我哋嘅步伐，抢先体验为你量身打造嘅敞开式移动空调房。顺德融媒携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贵州六盘水爽快乌蒙大草原五天团。8月21号出发，现正火热召集中啊！点解讲呢个系揸住暑期机会举家出行嘅天花板推荐呢？首先，我哋去嘅系中国凉都六盘水，嗰度拥有19度嘅天然清凉，晚上瞓觉都要冚被噶，绝对系避暑天堂。顺德融媒出品，当然必属精品啦！呢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点，含全陪及接送。纯玩冇套路，无需赶路，将时间留俾最美丽嘅风景。去乌蒙大草原放风筝、射箭，睇巨大嘅风车喺蓝天白云之下转动，呢个咪正系小朋友最喜欢嘅天然游乐场咯。去马宁河大峡谷，感受地球最美双痕嘅壮丽，再去万峰林同万峰湖，体验真正嘅喀斯特山水盛宴。既然系家庭出游，食住就必须讲究啦。食方面，舌尖上的贵州同样精彩，苗族特色酸汤鱼宴、布依族农家菜，令你走出顺德依然可以胃口大开，体验不一样的贵州之味。住方面呢，全程入住高品质豪华酒店，仲特别安排两晚兴义豪华酒店，令大家玩得尽兴，瞓得舒心。席位有限啦，这一趟19度的清凉之旅仅需1999元。小朋友视乎年龄仲有相应减免添，揸住暑期嘅尾巴，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啦！想报名嘅朋友马上联系顺德口岸国旅各营业部，或者致电 6

0: 800-300-0000 了解详情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延续德甲热血魅力，六至九岁足球小将训练营内集，两周专业足球课程搭配贴心午餐托管，仅需1600元。足球新星有机会入选青训梯队，报名详询189-2997-2213。
3: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三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嘅，

0: 往年咧呢一个比赛啊，呢一个活动咧都系争崩头嘅。咁我又唔知道咧，即系今年咧究竟真系中意跑马拉松嘅朋友仔有冇争崩头？
1: 系啦，承接翻咧就即系因为八月八号呢个全民健身日啊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即系话嚟紧亦都啊会有好多一啲运动嘅赛事啊，再加埋亦都系属于我哋即系顺德呢边嘅一个即系顶级赛事 IP 啦咁样，就系呢一个2026顺德半程马拉松啦，咁样即系大家都应该要挥洒汗水嘅，咁然之后咧就肯定亦都会踊跃报名咁样啦，好多个跑友都好期盼噶，咁啊11月1号就嚟啦
0: ，OK 啦，即系因为去到十一月嘅话咧，都叫有啲秋高气爽啦，
1: 我绝对系啦，因为基本上我哋即系南方地区嘅话，你真系要去入秋嘅话咧，都系国庆后噶啦，
0: 系啦，
1: 咁啊今日即系今日8月10号啦，咁啊其实晏昼2点钟就已经启动咗嗰个报名通道噶啦，咁啊截止嘅时间咧就系即系成个八月啦，8月31号嘅晚黑10点钟咧就会关闭嗰个报名通道，咁应该基本上咧都唔使咁耐嘅。
0: 系啊，
1: 我估都系今个礼拜就秒清噶啦。
0: 系啊，而且基本上咧，因为佢嗰、那个佢会采取即系往年一样噶啦，都系会有一个抽签咁样嘅一个程序嘅。咁而抽签嘅话咧，佢当中都可能会涉及到有部分就系你报名报得早嘅话咧、你嗰个胜算可能会大啲。
1: 冇错啦，
0: 系啊，
1: 个
0: 所以大家都
1: 会
0: 系啊，即系会涌住去咯。
1: 啊，反正大家当然啦，就而家已经系去到咧就 I want to 嘅呢一个时间啦。
2: 你点都要讲讲。
1: 系啦，五点两个字啦，已经。即系距离我呢个消息嘅发布咧、已经过咗3个钟
0: 啦。
1: 系啦、通常有啲嘢执书行头咧。你而家都可以入去望一望，
0: 系冇问题
1: 嘅，让自己悬着嘅心终于死了咁样都可以
0: 嘅，未至于嘅。因为佢会一直都俾你报嘅，
1: 俾你报，
0: 因为佢唔会话一报满咗个名额咧，佢就截单，佢唔系咁样嘅，佢就不断咁样俾你报，报到最后之后咧就抽签。
1: 冇错啦，佢心地冇咁好嘅咁样啦，系
0: 咁都好，已经算公平噶咯。
1: 反正就通过呢个微信公众号，
0: 系
1: 顺德半程马拉松咧就去报名，咁啊自己上去个公众号嗰个搜索栏嗰度搜啦。咁、反正就係抽签制嘅，咁抽签嘅结果呢，佢8月31号关闭个通道之后呢，9月中旬就会公布㗎啦，咁样可能点一点数啊咁样啦。咁讲返呢一个嘅顺德半程马拉松呢，亦都係属于我哋中国田协啊 A 类赛事嚟嘅，23年就响枪开跑第一届咁样嘅。首次举办呢就获得咗呢个中国田径协会啊路跑文化打造类典型赛事案例嘅，即系好多街坊都支持啦。
0: 冇错啊，考巴闭噶。
1: 冇错啦，咁今届赛事嘅规模咧，已经去到12000人啦。系啦，吓好犀利咁样啦，吓啲一人交1蚊嘅呢一个嘅报名费都12000蚊。
0: 唔止啊，三位数，
1: 梗系啦，咁啊，比赛路线咧，预计系从呢个北教门广场出发啦。咁啊，途经咧美的大道啊、佛山新城六道啊、陈村河堤嗰啲道路啊，然之后咧就东平水道嘅河堤段啊，最终嘅终点咧就会定喺呢个陈村花卉世。

0: 其实都啱嘅，即系你跑个半马咧，有一公里啦。
1: 冇错啦，吓咁样，即系为食都可以讲得咁清新脱俗嘅，系啦。嗱，马拉松咧，再加呢个寻找顺德一百味，
0: 哇，
1: 系啦吓，就最好唔好去到24味咁样啦。
0: 都啱啊，其实天时暑热嘅
1: 话，咁样嘅。嗱，沉浸式去感受翻我哋世界美食之都啦，吓顺德嘅呢一个美食嘅魅力咁样啦。咁赛事现场咧，亦都会有飞围龙舟说唱啊，有人龙舞啊，八音锣鼓柜啊咁样，沿街咧就即系话都
0: 加油啊，
1: 锣鼓圈天啊咁样啦吓，为你鼓劲啊！
0: 你可以跟住呢个八音锣鼓嘅节奏嚟跑，
1: 咁咪乱咗咯，
0: 蹭蹭蹭！
1: 佢嗰阵时候即系呢个节奏咧，其实可以放喺50公里徒步嗰度，跑步应该
0: 又未必行到咁快，如果50公里徒步。
1: 嗱咁啊，跟住咧仲有啲参赛包咧，
0: 其实咧即系因为半马咧，佢嗰个参赛包啊，
1: 正啊，
0: 系届届咧都系好受大家去关注，
1: 即系好多 fashion design 喺里边啊，
0: 对啊，
1: 系啦，即系今年咧有两种参赛包咁样嘅，吓咁就即系有个。即系背包咁样嘅设计啦，俾大家装啲，即系可能系自己嘅装备啊，
0: 双肩包嚟嘅。
1: 嗱，好嘢啦，就呢种两种色咧，系啊，你都好难即系通过我哋嘅介绍知道佢系咩色嘅。
0: 系咩？
1: 冰蓝破晓吓，首先
0: 蓝得嚟凉爽咯，系嘛？
1: 唔系，首先破晓就系黑色，系嘛？首先破晓之前就系黑色。然之后冰蓝
0: 破咗之后佢就有蓝啦嘛，
1: 即系可能就系有黑色、白色同蓝色，系嘛？仲加少少黄黄地色。
0: 我睇过个样板嘅，你中咗1/3啦，
1: 所以就唔系好啱个名啦。呢个都仲易估啲，系嘛？后面嗰个戊子鎏金，系啦，你唔整件湖人咁样嘅色出嚟，我好难接受咯，系。
0: 佢又唔系。
1: 啊，
0: 可以同大家透露一下嘅，两只颜色咧，佢都散发住嗰种好清爽嘅感觉嘅，
1: 哦、
0: 即系佢唔系嗰啲好深嘅颜色嚟嘅。
1: 哦，马卡龙咁样嘅款，
0: 比马卡龙仲要再清爽，
1: 再清爽。
0: 系即系马卡龙咧，佢有种甜腻甜腻咁样噶嘛，
1: 饱和度啊，
0: 它不腻。它就是有一种就是很透心凉的感觉，
1: 清爽咁样啦，
0: 对，
1: 系啦，咁样自己去七仔啦，望下嗰啲薄荷糖系咩色嘅，
0: 因为原因咧，佢有透明嘅可视夹层，所以佢冇清爽嘅透明，系嘛，
1: 系啦，
0: 通包咁嘅样嘅，
1: 系啦，好正啊，咁样啦吓，亦都可以咧，就即系因为佢有个夹层系透明啊嘛，
0: 系啊，
1: 可以放自己啲公交卡。啊！參賽卡咁樣啦，或者整啲即係筆尖咁樣啦，
0: 係啊，
1: 即係反正叮叮噔噔好好睇咁樣啦。
0: 裡面放燒鵝髀啊嗰啲咁樣。
1: 係啦，咁然之後咧，啊，佢活動仲有一隻專屬嘅綠色循環杯一隻啊，佢所謂嘅係綠色循環杯，佢係真係綠色啊，定係佢係綠色循環嘅一杯咧？係啦，就好引人即係引人遐想啦。
0: 都啱嘅，佢有綠色嘅，佢漸變。系啦，渐变嘅，咁然之后咧，循环咧就系因为你要循环用佢。
1: 系啦，吓咁啊，有呢个绿色循环杯啊，再加埋咧赛事全程咧就会用呢个循环杯咧去补充饮品嘅，咁就唔会话即系再好似平时大家可能见到某啲赛事啦吓，因为大家都系喺度跑紧，都系为自己嘅成绩啊最好嘅 PB 啊咁样而即系要争噶嘛，咁所以有阵时候可能咧就饮完水。
0: 哦，嗰只一次性纸杯
1: 啊，就会随手抌咁样啦，都冇计嘅咁，但就唔会再系咁样啦，咁就即系告别呢一次性纸杯，用奔跑践行环保，就要你定住个杯啦，揸住
0: 系啦，所以嗰只杯上面嘅设计咧，佢都好贴心嘅，佢堆咗个窿，
1: 我以为有啲魔术贴系会黐住你嘅手，系啊。即系首先仲附赠埋一个魔术贴手套，要你全程戴住啊，揸住个杯，咁就甩唔到成只蜘蛛侠咁啊！
0: 佢有个扣喺上面嘅，即系你可以将佢扣喺个包包度啊，咁样咯。
1: 哦，都几叮叮当当喎，真系啊！
0: 系啊，所以你成程咧，你就会睇到即系好有设计感啊！即系你可以同人哋分享好多你自己中意嘅收藏嗰啲 collection。
1: 系啦，咁就即系话强行帮自己咧就加重啊咁样。
0: 补充潜能。
1: 嗱，当然啦，就之前都讲过啦，每一次呢一啲嘅大型嘅比赛。系啊，即系凭嗰啲参赛证啊，咩原赛证明啊，咁样咧都会有好多专属福利嘅，去景区玩啊，去啲餐饮食肆嗰度食嘢啊，甚至会去酒店嗰度咧就梳干下瞓一晚啊，都会有咧就属于各位跑手嘅专属福利嘅。
0: 咁当然前提就系你哋要抢到啦，抽中你啦，系咪？
1: 啊，冇错啊，吓咁反正就如果想报名嘅话咧，嗱嗱声就喺呢个微信公众号啊，就搜索顺德半程马拉松，然之后入去咧嗱嗱声报名啦，咁样咁啊，截止时间咧就8月31号嘅晚上10点。

0: 钟啊，
1: 系啊，查讲真咧，而家搞呢啲文体类嘅活动咧，都好不容易噶，系嘛？即系你要设计得出嚟，佢有特色，跟住吸引到大家关注佢啊嘛。即系好似头先所讲到嘅嗰个背囊咁样计，系嘛？嗰两个名啊，都唔系普普通通谂到出嚟啦。
0: 即
1: 系
0: 拗，唔会
1: 拗爆头噶，
2: 会拗爆头个警分叶飞
1: 啊！你而家仲记唔记得成句系咩？
2: 你会难过，
1: 飞劲双追
2: 系啊！你会难得个劲双追，我唔信啊！咁啊，即系
1: 真系好花心思，
0: 好花心思嘅，
1: 即系为咗等大家乐而忘返。
0: 系啦，但系即系如果做到个势出嚟嘅话咧，确实亦都会有我哋街坊有自己嘅自主能动性，
1: 系
0: 真系会发自内心去撑你呢个活动啊！
1: 会啊，
0: 甚至乎真系落手落脚扑心扑命咁为你去做啊！
1: 系啊，如果即系你有特色嘅话咧，大家都唔会介意话山长水远，我都要俾钱过嚟体验一番。
0: 系啦，咁样就比如话咧，就最近啦吓，大家上去啲社交媒体都可能会睇到呢一单新闻嘅，即系你即系而家系讲紧啊，即系都有好多影视城噶嘛，即系最劲嗰间就横店啦，
1: 系啊，咁然之后好多剧组喺度开戏噶嘛，
0: 系啊，咁样咁然之后咧，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啊，可能咧就会即系话趁住自己嘅假期啊，就会过去横店嗰度咧，就睇下会唔会见到和泽嘅咁样啦。
1: 但系今年年头咧有个新闻啦，就话即系嗰个影视城咧就水静河飞咁样啦，
0: 系 啊，
1: 因为俾嗰啲 AI 慢剧就垄断咗个市场啊，咁啊变成我真人咧拍短剧咧就好似冇乜市场。
0: 冇错啦，咁样就唔好有见及此咧，就见到最近啦喺横店影视城咧推出咗一项咧叫沉浸式游玩体验嘅，咁啊游客咧可以即系等一支专业嘅摄制团队咧帮自己去拍一部短剧嘅。
1: 好啊，自己做主角喎喺里面。
0: 哇，真系哇，唔讲得少，即系自己做主角咁样噶，咁啊个人体验项目起标价都系298蚊啫。298蚊就可以
1: 包咩先？
0: 就包一套衫啦，同埋一个完整嘅拍摄团队啦，有导演、摄影师、化妆师、场记噶嘛。哇，长哥你真系原来你
1: 哇
0: 低价到咁噶？
1: 喂，298蚊一个人喎。
0: 系啊，
1: 咁样计落嘅话咧，你咩导演啊、摄影师、化妆师、场记嗰啲分唔到几多？
0: 计埋都系争一个，即系都系一日赚个拼好饭噶咋？
1: 系啊，即系重点系你一场戏系嘛？除咗男女主角之外，女一女二可能唔一定有人中意演啦。
0: 系啊，
1: 咁你如果啲路人甲嘅角色更加冇人中意演啦。
0: 冇错啦，
1: 咁你一场戏咁点算啊？
0: 嗱，咁啊，反正就即系。即系睇睇佢点样啦，反正你个人起标价298蚊，
1: 系啊，啊拍呢个价钱好吸引，
0: 系啊，拍个短剧就可以口硬无耻话自己喺横店捞过啦，咁样系啦，从呢个宫斗剧啦、谍战剧啦，到武侠剧啊，武侠剧肯定冇得吊威亚噶啦，都系嗰啲五毫子特效咁样啊，民国剧，
1: 好难讲，
0: 我唔信，系啊，而家基本即系耍个剑花都唔系好晓啦，真系啊，嗰啲嘅咁样啦，民国剧啦吓，咁啊剧本词咧就有成20几种选择嘅，
1: 哦，
0: 啊咁啊编剧咧。仲可以根据翻游客嘅个性化诉求设计咧，去修改剧本噶噃。
1: 哇！
0: 系啦，即系比如话你咁啱小两口闹矛盾，过到去横店吓，佢真系可以帮你咧，就现场整翻个啊，即系
1: 咩嘢咧？追妻咧？
0: 追妻乜乜长咁样啦吓，系啊。又或者现场就拍个短剧，系啦，就系点样去道歉，点样去挽回芳心，
1: 系
0: 啊，亦都甚至乎可以求婚啊。咁跟住咧就即系好多网友啦。梗系好大上头噶啦，
1: 梗系啦，
0: 啊有人
1: 试下嘛，
0: 啊有人咧就即系话即系都系睇完啲剧啊，就觉得话哇，即系我都做得好过佢啦，系咪先？佢净系左屎眉呢啫嘛，系啊系啦，咁跟住有人就想演咧就缓缓啊缓缓嗰出嘢嘅嗰个滴血认亲嘅，
1: 哦嗰段戏好精彩噶，
0: 系啦，咁有人又想话陈姐做不到啊咁样吓，又想啊，
1: 比起嗰一段嘅话，我更加想系一脚硬开，
0: 吓咁仲有好多。有人又想演咧霸道总裁啦，系嘛、
1: 哦？
0: 即系平时自己生活
1: 唔如意啊。
0: 点解你谂到霸道总裁永远都要逼东人哋嘅啫？
1: 我觉得啲套路系
0: 点解唔可以女主角借酒意逼东啊霸道总裁
1: 咧？一般霸道总裁霸道总裁啊，都两米高
0: 啦。总裁系好霸道嘅，我都明嘅。呢啲唔使讲噶啦，真系。
1: 霸道总裁咧，佢两米高啊嘛。如果你女主咧，一般即系要有嗰个身高差，追猛身高差。呢个时候如果你
0: 借位噶嘛，有凳噶。
1: 你 B 栋嘅时候咧，你要一字马，即系你抬脚嚟 B 栋。 手冬唔到。
0: 哎，夠啦，咁樣啦嚇，咁跟住咧就冇合劇嘅話咧，就好似話可以吊威亞嘅喎。
1: 嗯，
0: 但當我覺得係咁樣，即係吊威亞呢啲，畢竟都係知書果。
1: 係啊，而且即係如果你真係唔懂嘅話咧，都有危險性喺嗰度
0: 嘅。係，但不過講真啦，老老實實其實大家咧就天馬行空，無他嘅，即係以前過去。可能大家去橫店呢就真係撞嘅嘅嘅啫。係。係啦，咁睇下啲劇組點樣拍戲呀，睇下會唔會撞到啲大牌演員呀，同埋最緊要係即係如果大家對於影視係有興趣嘅，都去睇下啲優秀嘅演員，即係確實係橫店裏面都有好多優秀嘅演員，
1: 係呀，
0: 點樣可以一秒入戲咁樣啦，係可以真係可以令用佢哋自己嘅表演將大家帶入到呢個情緒入面咁樣，又或者睇下嗰啲場景係點樣搭嘅。咁即係好多影視工業嘅好奇心就可以喺橫店呢一個夢工場入面呢就得到滿足咁樣啦。而家呢個新模式咧，就已經係令到大家從旁觀者變成劇中人啦。
1: 嗯，
0: 即係真真正正係從業者咁樣啦。啊，真正擁有一次咧入組嘅完整體驗，即係我覺得如果係咁嘅話咧，我覺得係要提供翻一定嘅情緒價值嘅。
1: 嗯，
0: 係啊。
1: 例如咧，
0: 你入組唔俾導演鬧咧，我覺得係唔完整嘅。
1: 哦，
0: 係啊，係啊。又或者你唔鬧導演咧，亦都唔完整。
1: 但你重點，你入咗組之後咧，你係主角嚟噶嘛，即係你大咖嚟噶嘛，咁啊肯定係會咩攞定曬嗰啲咩休閒椅啊、保温杯啊嗰啲俾你啦。
0: 所以你唔鬧導演咧，亦都講唔過去啦。
1: 啱。
0: 系啊，同埋嗰啲咩深夜睇劇本嗰啲，麻煩都要加一加咯，系啊。
1: 哦，咁又系啊，短期一般咧，一開咧就朝頭早咩凌晨五點咧，就一直拍到夜晚黑三點嗰啲噶嘛。
0: 反正就係追求沉浸式體驗、啊，你已經唔係簡單咁樣話，哇！我喺環環嘅呢一個劇組呢個場景裏面一張相打卡啦、啊、咁樣、嗯，又或者係只係一啲景區 NPC 路人甲月餅啊，
1: 互動下，
0: 同你係咁依互動，唔係咁樣噶啦，就即係一個三維體驗啦，等大家真係可以參與其中咁樣。更加有新意同埋深度咁樣啦，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嘅。即係既然而家咧，即係我哋又搞緊嗰個咩中醫藥三日體驗活動啊，
1: 係啊，
0: 咁我哋嗰個 slogan 啊，又話要化身一日小郎中啊，
1: 冇錯啊，
0: 但係都係著住運動鞋喎。
1: 哦，
0: 系嘛？神龙采百草嘅时候，你点可以着运动鞋嘅咧？草鞋都唔应该着啊！
1: 木屐？
0: 唔系啊，赤脚啊嘛。
1: 哦，神龙赤脚嘅原来。
0: 唔系讲下笑啫，即呢样嘢就吓啦。即系讲紧啦，即系如果大家呢段时间唔系好想话去到咁远去横店嘅话咧，
1: 系
0: 都可以带小朋友过嚟沉浸式体验下我哋嘅呢个中医智慧都可以噶。
1: 冇错、啊，同样都唔系走马观花。
0: 暑期實踐當然唔可以走馬觀花啦，就嚟參加呢個奇王薪火泉嶺南藥香尋嘅順德青少年中醫藥小記者體驗活動啦，咁樣嚇，咁反正咧就可以去到呢一個嘅廣東中醫藥博物館啦，啊，去到呢一個中藥水晶宮，化身一日小郎中啦，嚇，沉浸式去觸摸咧千年中醫藥文物嘅，再爬上去呢個藥王山咧，體驗翻神龍採百草咧南藥尋寶挑戰，另外咧仲會去到呢個廣州中醫藥大學順德醫院咧對話翻啲中醫專家啦。認識下廣陳皮啊、廣藿香啊呢啲嶺南嘅道地藥材係點樣去分佢哋曳定係好啊咁樣啦，近距離都睇一睇咧嗰啲智能中藥調配機器人啊，感受下咧科技加持底下咧中醫藥產業發展咁樣嘅。
1: 係啦，咁除此之外咧，感受咗咁多嘢咧，點樣將佢拍出嚟啊，同你分享啊，點樣將佢記錄成為一個暑期可以同同學仔啊，或者係同老師啊行去演下嘢。咁樣嘅作品咧，
0: 冇錯
1: 就可以加入呢個用媒專屬嘅小記者十分咯。
0: 係啦，首先咧就即係話啲老師啦，啲應該都比較之中意呢一種咁樣嘅形式嘅。係
1: 啊，
0: 起碼咧就可以呃篇作文寫下啦，咁樣啦嚇。
1: 係唔係啊？你暑期基本上都有呢個要求啦。
0: 係啊，所以唔係啲小朋友咪可以呃份真係真情實感嘅呢一個作文翻去咧就交差咁樣啦。
1: 冇錯，
0: 資深記者咧會手把手教你咧用手機去攝影啦，
1: 啊
0: 新聞寫作啦，優秀嘅稿件咧會刊登喺呢個珠江商報。
1: 係啊，平時正常你嗰啲咩暑假園地。有乜幾可係可以登到上報紙啊？
0: 到時啊，到時你去交暑假作業嘅時候，你攞張報紙翻去啊，又或者咧，即係你越想低調啲嘅話，你剪佢落嚟，整個剪報咁樣。系嘛，唔錯噶嘛。
1: 呢啲一般都會貼糖噶，咁威水。
0: 係啦，咁樣都可以考慮下。咁另外咧，就喺專業嘅演播廳嗰度咧，亦都可以體驗成為呢個小主播嘅。
1: 係。
0: 咁啊，播報嘅視頻咧會上線順德融媒官方帳號都好威威。
1: 係啦，咁啊，然之後咧就俾阿爸阿媽啦轉發去嗰個家長群啦，係嘛，學校嘅班級群啊嗰啲咁樣啦，
0: 哇，正啦。係啦，咁然之後人哋反手咧就發一個，我哋喺橫店嗰度拍短劇。係咯。咁点算咧？
1: 唔紧要啊，
0: 佢下将如何应
1: 对？唔紧要啊，我哋仲有 DIY 养生香囊啊，你有冇啊？
0: 系啦吓，咁样吓，我有嘅嘅嘅签名，
1: 我有中医药废浆，你有冇啊？
0: 我有嘅嘅嘅盒子，
1: 我有自制中医食疗奶茶，你有冇啊？
0: 我同嘅嘅一齐 共進晚餐。
1: 嘅雞又唔清熱又唔消毒，
0: 浸浸式感受下呢個傳統藥膳嘅魅力。自己飲翻杯，哇！中醫食完奶茶，打下火，幾好啊咁樣啦嚇。咁然之後全程大巴接送啦，包含滿日嘅呢個午餐啊，同喺購買以外。

0: 危险啦，专业导师随行啦，面向7到15岁嘅中小学生，每日咧就会喺呢个顺德融媒大院咧集中出发嘅，名额有限，可以拨打电话或者系加微信去了解啊，号码系18924835122，18924835122，或者可以关注咧顺德医声呢个公众号，医生嘅医，声音嘅声，喺后台留言报名，一齐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啦。
1: 系啦，今日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咧，阿基拉咧就话啦，太婆啊，今日嘅太叔公系咪幻觉嚟噶？哦、因为上个礼拜呢、我话即係星期三星期四呢你嘅出现呢好似海市蜃楼咁样，即係如无似幻，咪、突然间出现咗两日，跟住星期五又唔见咗咁样。
0: 对呀，係呀，即係星期五亦都係体验咗一啲如梦似幻嘅嘢咁
1: 样。
0: 係呀、所以呢 AI 浪潮底下呢唔仅只係演员啊球员啊、分分钟播音员呢都会失业㗎嘅。
1: 但我又觉得係即係开拓咗另外一条嘅渠道同埋路线囉，即係我係好开眼界嘅，你行去做呢一件事。
0: 係啦，都唔错嘅咁样。係啦，咁具体係咩嘢呢，就可以喺呢一个赞水有加大本营嗰度同大家分享啊。
1: 你入咗去啦咩？
0: 唔係，即係我会转达嘅。
2: 满一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2: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2: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5: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啊，高压立交顶层咧，双向缓慢当中嘅，大家喺度咧，请小心忍让一下。另外望翻咧，就系顺德区方面啊，鉴海北路凤山路口双向立路，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唔到好走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要你留意啊，广珠西线顺德收费站咧，往广州方向同样见到车仔多，行得摩噶。另外温馨提示一下，顺德勒楼龙州路大晚立交新桥咧有违规施工啊，过啊驾驶人士咧，请行去旧桥嗰边通行啦。宫崎裕嘅会去到8月14号嘅，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7: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3、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3: 欢迎光临，
14: 真的多谢你啊。
1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 门前净，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原来你都冇带遮啊？
1: 系啊，我男朋友嚟接我咯。
0: 哎呀，乜原来你都咁穷噶？
1: 系啊，啱啱买咗部车啫。
0: 哎呀，乜原来你都肥咗、啊？
1: 哎呀，系啊，我真系太肥啦，都就嚟100斤啦。
0: 唉，呢次你都冇考好啊！
1: 哎呀，真系啊，只系考到年级第二咋。
2: 塑胶姐妹花激到你想反面，
3: 唯有赞赏有加，待你如初恋，赞赏。

0: 收工未呢？大家
1: 希望你哋收工路上开心咯，系啊。
0: 嗯、
1: 你讲到收工呢个话题，我哋就唔多开心噶啦，
0: 因为
1: 都仲翻紧工啊嘛。
0: 系啊，
1: 系啊，
0: 但唔紧要啦。
1: 系啊，可以陪住大家收工咁样咯。
0: 系啊，
1: 都系一个小确幸嚟嘅。
0: 最重要嘅系，因为呢个时间大多数人咧都会逼喺嗰个收工嘅路上。
1: 冇错啊，系 啊，只要大家系塞紧车咧，我哋就放心啦。
0: 嗯，
1: 系啊，起码你哋可以听晒个节目，都未翻到屋企啊嘛。
0: 唔系噶，之前咧。听众好好噶，即系佢哋专登咧，就算系部车已经开到屋企楼下嗰个停车场啦，佢坐喺部车度听晒个节目，佢先落车噶。
1: 哦，主要系因为佢哋唔想翻屋企啫。大家都系男人，我哋明嘅。系啊，有边个男人系会归心似箭，将部车弯落去车位嗰度，噔噔声就跑上去嘅？有边个唔会话要俾个机会，俾个理由俾自己？哦，我听埋陈上有格先。
0: 哦，真系咁嘅咩？
1: 跟手抽根烟咁样
0: 嗱，咁样啦，即系我哋嘅听众朋友仔，俾个机会你哋上到嚟呢个佛山 Plus 嗰度，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你收完工系嘛，部车已经开到翻屋企楼下个停车场啦，
1: 系，
0: 你咪噔噔声上楼嘅，
1: 系噔噔声上楼咁样，系啊，吓，即系除非系屋企啲人去咗游浮啊，
0: 咁啊真系噔噔声。
1: 噔噔声上楼啊，真系啊！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听翻啦，赞赏有加啦，啊，亦都可以上嚟佛山 Plus 嗰度咧一齐互动交流一下咁样嘅。
0: 系啊，
1: 即生活里边系即确实系应该要多啲发掘一下啲小确幸。如果唔系，日子好难挨噶嘛就。
0: 系啊，我发现咧好识享受生活嘅，我哋嗰啲听众朋友。
1: 出走地头嗰啲咧。
0: 系 啊，即我真系每一次都想点佢名，因为佢真系好多咧，即特别系嗰啲。大型嘅體育賽事啊，
1: 係啊，
0: 佢會去睇啦。
1: 德甲又嚟睇啊，
0: 嚇
1: 嗰啲咩籃球賽又去啊，咁、
0: 啊、
1: 然之後咧啱先咧喺呢一個，
0: 即係講個半馬咧，佢又報咗名啊，
1: 係又報啊咁樣，係啊，即係俾人感覺就係一個不務正業啊、流離浪蕩啊、無所事事啊嘅一個富家子弟咯。
0: 係啊，你前面啲唔需要，我係你後面嗰幾個字，唔係前面啊，係。是一个富家子弟，
1: 是一个富家子弟，
0: 冇错，是那四个字嘅啫，前面嗰啲唔关我事噶，我冇认同嘅。
1: 唔系，但系好事嚟嘅，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过好每一日，过好自己生活嘅方式咁样。
0: 对啊，
1: 开心就好。
0: 你点知道出走地图？佢查实系为咗想敲有卯。而行去做咁多事情嘅，即系包括佢报呢一个半马嘅时候，佢就
1: 系
0: 谂住行去食嘢，
1: 我就系
0: 要佢嗰个双肩包，
1: 哦，
0: 系嘛，
1: 系啊。
0: 跟住嚟紧佢呢个。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
1: ，Ben 三晚都买晒，
0: 冇错，佢三晚都买晒，
1: 买晒，
0: 其实就系为咗要嗰个票根，然之后咧就系我住酒店有一打折。
1: 即系其实咧，如果你三晚都买晒嘅话咧，不如你直接去住啦，抵啲系啊。
0: 你三晚嘅话咧，你可以即系试到好多唔同嘅酒店啦。
1: 系啊，吓系啊，
0: 系啊，你同埋可以即系。可以試到嗰啲咩嘢食啊？
1: 冇錯啦，唔同嘅地方又住一住咁樣啦。歸根究底就唔想翻屋企啫嘛，我哋明白嘅，
0: 係
1: 啊，係啊，因為佢都唔知係咪帶住屋企人一齊去住酒店咁樣，
0: 係
1: 吧？啊，都好嘅，即係反正揾到自己嘅方式。
0: 唔係嘅，佢應該係幫屋企人都買埋飛嘅。
1: 哦，咁樣嘅，係啊。
0: 咁就一人訂一間房咁樣
1: 啦。各自去住啊，咁樣。
0: 係啊。
1: 几好，
0: 富家子弟就系咁样噶啦。
1: 系啊，哇，真系羡慕富家子弟。
0: 十个人住一间房，
1: 唔系反而好正啦，大家都可以咧。即系留意翻，我哋顺德本地嚟紧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啊，再加埋咧呢一段时间所有文旅嘅即系啲项目啊，都会有嗰个票根消费经济咁样，大家都要保留翻啦。相应嘅，无论系睇 concert 好啊，或者系篮球赛啊，或者其他啲项目嘅啲票根咧，大家留住都会有相关嘅专属福利嘅。
0: 嗯哼，
1: 嗯，好啦，咁啊，即系睇翻。即系都见到啦，每个人身边都有自己嘅小确幸嘅。
0: 系啊，
1: 呢位唔知算唔算小确幸
0: 啊？点解咧？
1: 系咯，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候可以有咁啱得咁巧撞到嘅嘢咧，
0: 嗯，
1: 系真系可以治愈到自己嘅。
0: 哦，系咩？
1: 我系真系，
0: 你咪跳得有啲远啊？
1: 系嘛？
0: 系啊。
1: 哦，系系系，真系啊，唔系讲笑。呢、這、一个
0: 明明
1: 講佛山站啊，系啊，篮球赛啊，哎呀，系啊，
0: 你做咩咁心急去旅游啊？
1: 冇错，我哋讲翻个篮球赛先。 因為咁啱今日有單嘢咧，比較契合翻我之前咧，即係
0: 我嗰個體驗
1: 係有一個體驗，即係
0: 我哋講完個籃球賽先。
1: 13、15、17號係啦，好快脆啊！都係即係三幾日之後咧，就開打啦咁樣。2026年呢個中國男籃熱身賽佛山站，三晚咧都係呢個順德德勝體育中心體育館嗰度咧就會打響嘅。咁、然之後咧，啱先都講過啦，呢個票根經濟
0: 住酒店 啊，
1: 只要大家有門飛個票根，咁去住呢個先泉酒店。点咧就有75折优惠嘅，咁、然之后咧就再过啲、都过好啲噶啦吓，过好啲啲啊，过好啲啲咁样啦吓，过好啲啲咧，你就过翻嚟咧就大良旧城呢边金榜附近啦，嗰、个积梦园啊呢一个嘅积裕
0: 民宿
1: 啊。佢门市价75折，听讲都好正噶，
0: 起码
1: 直接。从四位数干到三位数，
0: 对，没错。
1: 咁啊，法定假期咧就8折嘅咁样。咁然之后咧，就如果去住嗰个顺德喜来登酒店咧，4楼中餐厅嗰度，晚市9折咁样啊。咁另外咧，就去呢个非常豪饭堂去食饭嘅话咧，如果有票根，就会赠送大家咧就蒜蓉粉丝蒸生蚝半打嘅。
0: 哦，几好呢个。
1: 几好啊，呢个唔错噶。
0: 苏莱
1: 啦，苏莱咖啡，就美式咖啡或者拿铁可以二选一咁样，睇你自己平时嘅口味啦。咁如果过呢个欢乐海运 Plus 欢乐时光畅享票同埋呢个水公园双人票咧，都系5折优惠嘅。
0: 咁呢个折扣大、啊，
1: 但系要留意翻啦，即系大家过嚟睇波之余，过嚟呢个顺德可以玩下 ，plan 翻几日嘅假期咁样啦。13号到19号、就可以凭呢个票根咧，就去呢个欢乐海运 Plus 嗰度咧有呢个嘅即系票务嘅5折优惠嘅。
0: 咁啱啱讲到嘅咧，呢个中国男篮热身赛咧，即系佢所有嘅嗰啲门票嘅票根啊，即系你可以有得打折啊，呢个机会咧，基本上都系喺呢个。暑假期间啦，即系8月份，你就好用咗佢啦。
1: 冇错啦，吓咁即系，反正都会有一定嘅一个使用嘅期限咁样嘅。咁如果想即系而家睇睇啦，仲有冇飞咁样？
0: 大家想下
1: 咯，系啦，可以去到嗰个 Canco 比赛啊，看个比赛呢个小程序嗰度咧，就可以买飞咁样
0: 嘅。系啊，捉走地图话系啦，我系真系为咗烤羊毛嘅，俾阿太婆发现咗啦。唉，多谢你，多谢你俾我哋两个体面咯。
1: 好嘢，
0: 系啊，即系只能够系咁样解释啦。
1: 冇错啦，吓咁啊，
0: 真系贴心啊，啲富家子弟。
1: 系啊，即系富家子嘅格局就系高啊嘛，系啊，哇，好即系你做朋友一流啦，个人又真咁样，
0: 冇错啊，
1: 有金咁样，
0: 系啊，哇，好吸引啊，
1: 系啊，好啦好啦，咁样讲翻即系生活当中嘅嗰啲小确幸咁样，即系上两个礼拜，31号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啦，
0: 系啊，
1: 系啦，系啊，周柏豪过嚟开 show 啦。
0: 为你改变晒啲行程啦，世界为你而停止转动。
1: 即系咁啱，即系有阵时候生活嘅小确幸就系你点一杯咖啡咧，佢嗰个 number 咧，
0: 哦，
1: 系啊，佢咁啱就系
0: 你生日，
1: 唔系佢嗰个叫单号系073，
0: 哦，
1: 嗰个叫单号系073，
0: 系，
1: 而嗰一杯系你今日嘅第一杯，
0: 哦。
1: 系啊，
0: 咁咧就湊夠咗呢個7月30日。
1: 系啦，你可以睇，系我就特登發咗個朋友圈，即系你生活當中呢啲少少嘅一啲巧合，真係會令到你哇，好開心啊，或者對呢個人生充滿希望啊咁樣，
0: 係啦，好嘅開始。

0: 似咁樣。
1: 冇錯啦，咁樣就嗱，跟住落嚟亦都有嘅，即係比如話咧，又係一啲網上邊嘅一啲新聞啊咁樣。河南鄭州嗰邊咧有位阿珍啊，咁啊佢好好無他嘅就去玩啫嘛，嚇、去洛陽嗰個老君山嗰度玩，咁、然之後手多多咧就喺山上邊，佢有好多同心鎖噶嘛。
0: 哦，係啊，有唔少景區都會有呢個咁樣嘅。
1: 冇錯啦，嚇、即都係一筆生意嚟噶嘛，咁樣係啦，咁然之後佢就即係特登係咁依嚟影咗一把咧，就即係生一秀嘅，即係應該都好耐細抽嘅同心鎖咁樣。咁佢就發上去咧短視頻平台嗰度嘅。咁、然之後咧就即係佢又貪得意喺度講啊，就睇人哋嘅樣，即係嗰個把鎖嗰、那個
0: 上面有名啊，係
1: 啦，
0: 時間啊咁樣。
1: 阿夢陽同埋阿夢陽君，同埋燕平姐，係啊，你哋2023年4月18日放喺老君山嘅鎖仲喺度啊，係啊。好似某個演唱會都係搞過呢啲咁樣嘅即係啲概念咁樣嘢嘅，即係今年開 show 就話賣埋下年嘅票。
0: 哦，
1: 下年會唔會係同一即係
0: 係咪都仲係你哋咧？
1: 如果係同一個，如果係同一對拖友過嚟嘅話，就半價咁樣啦，類似係咁樣啦。跟住就話：哇，你哋二三年放喺度啦，過咗三年啦。
0: 係啊，三年個鎖係生鏽嘅。
1: 哦，咁日曬雨淋啊嘛，呢、這個都 OK 嘅，係嘛？但係佢情比金堅就得啦。
0: 啊，咁又係。
1: 鎖呢樣嘢去問消委會啦。
0: 其實呢個好啱嘅，因為你生咗手咧就難開啊嘛。我真嘅喎，係嘛？你難解難分嘛？你個鎖打唔開，你咪鎖埋一齊咯。
1: 係喎、真係，就算幾不堪都係已經喺埋一齊啦，咁樣嚇。哎，係咪嘅？有細路未啊？希望你哋永遠好似一把鎖咁啊，打唔開。
0: 啊，
1: 系啦，系真系，
0: 打唔甩啊！
1: 咁啊，即系系咁，以后发上去啦，你知啦，大家都系即系记录翻自己嘅生活啫嘛。
0: 系
1: 啊，细估唔到咧，就即系嗰把锁嘅主人咧，就自己飞入去评论区嗰度啦，讲啦，
0: 真系回复佢喎。
1: 系啊，生咗啦，有个 B B 咁样啦，系啦，阿燕萍姐咁样啦，咁啊，跟住咧，阿燕萍姐又话其实同阿珍又唔识嘅，系啦，咁样咁啱咧，啲朋友啦，即系上班摸鱼嘅时候，好似出走地图咁样啦，唔使上班啦。有咗望啦，咁啱见到视频，阿梦阳、燕萍咁样，喂，系咪你哋噶？
0: 系咯，佢之前去饮过你哋嗰餐。
1: 咁跟住咧就即系佢都觉得啦 ，amazing 啊，好神奇啊！于是就落场去评论区嗰度倾偈，即系，但系我觉得如果我系拍嘅嗰个博主嘅话咧，即系会有一个咁样嘅回复嘅话，系真系会触动到自己嘅，真系会触动，即系而且系一个良性嘅沟通啊嘛，而最紧要系。你是一个美好的祝愿，祝愿两位陌生人，是啦，而那位陌生人居然找到你，然之后亦都俾到你一个肯定的答案，我哋好幸福咁样。
0: 其实我觉得呢个古仔呢，佢最完美嘅呢就係因为佢係 happy ending 嚟。
1: 係啊，
0: 即係你但凡
1: 係边个仔嘅话呢，
0: 係啦，即係你但凡有少少出错
1: 就唔
0: 会
1: 见到，唔係但凡係 BE,
0: 係
1: 唔会有相关媒体报道嘅。系啦、啊，就系咁样啦，系啦吓。咁啊，话说三年前咧，就真系热恋当中嘅时候，去老君山度玩，就整咗把同心锁咁啊，就锁咗喺啦老君山最高位置咁样嘅，系啦。咁就即系好神奇嘅一件事啊，吓好正啊，吓吓咁即系当然。即好彩佢係呢一個嘅happy ending 嘅喎，係
0: 啊，
1: 即而又更好彩嘅就係真係有事主落場回覆咁樣，係
0: 啊，
1: 通常即而家大家喺短視頻平台睇到嘅所有嘢，係啊，你第一反應即無論佢係驚慄又好啊，震驚又好啊，搞笑又好啊，窩心又好，第一反應係咪 AI 㗎？
0: 哦，
1: 係嘛？即尤其是佢講到又話，哇！我喺老君山。最高處見到把鎖啊，鏽嘅咩？啲全部都可以用 AI 做出嚟。
0: 唔係你呢個咁樣嘅思維咧，你已經係走喺好前沿嘅啦。即係你每一樣嘢你睇到咗之後，你都首先懷疑咗下先。
1: 係
0: 啦，即係你起碼
1: 做人做到咁好辛苦㗎。
0: 但係你起碼有呢個概念。
1: 冇錯。
0: 但係有好多人佢唔一定有呢一個概念。
1: 我
0: 覺得啊，我反正我碌個視頻，我睇到佢係咁，係咁樣咯。
1: 唔係，成日都係咁啦，有圖有真相啊嘛。咁所以其實，但係我覺得咧，我哋呢一班網友啊，即係自2000年以嚟都歷經咗26年啦。咁其實網絡上邊嘅，即係所謂有圖有真相呢句説話，不斷顛覆我哋嘅呢個想像同埋呢個思維。
0: 而家基本上真係唔覺有人再講呢一句説話啦。
1: 係啊，你諗下，你即係以前就話可以，即係比如話網購咁，哎呀，比如話網購咁計嘅話，佢見到張相，佢都有可能係 P 嘅，係
0: 啊，
1: 甚至有可能係假嘅咁樣。哪怕而家係真係做到喐嘅視頻都好啦，都有可能係即係經過咧 就一個後期嘅一個剪接啊，或者係一個即係叫做生成啊咁樣。
0: 係啊，即係所以已經係出現咗一啲相關嘅規定啦，就話如果你個圖片或者你嘅視頻係真係通過 AI 生成嘅，你需要發布嘅話咧，一定係要標注清楚啊嘛。
1: 係啊，
0: 但不過嗰行字咧真係好細粒，
1: 冇錯啊，
0: 同埋好淺色啊，即係佢唔係好突出。
1: 嚇，咁啊，即係會點樣咧？而家因為即係而家 AI 比較即係方便啊。是啊，即叔叔阿姨如果即有兴趣去了解的话，自己都借得到咁样。
0: 系啊，
1: 咁话说咧，有一位64岁嘅阿彪啦，最近咧就同媒体反映，佢网度咧就刷到啊嗰啲卖即系嗰啲卖猪视频，卖猪仔视频，
0: 系，
1: 咁佢就即系想买几只猪，因为自己屋企又比较大啊嘛，即系拍得住刘家熙嗰啲物业啊咁样，佢仲有自己有自己嗰笪地嗰下好嘢，咁跟住养几只猪，得闲啊劏。
0: 咁佢犀利啲，我如果我嗰度要养嘅话，嗰啲猪要上楼先啦。
1: 吓、咁跟住咧就即系，然之后700蚊订金，700蚊订金买几只猪，
0: 哇抵哇！
1: 有冇可能啊？咁跟住，跟住对方承诺咧就系空调车专车运输过嚟嘅，运几只猪仔过嚟。
0: 系
1: 咁原本以为咧好快就可以收到啦，点知左等右等啦，等冇到咁样啦。咁对方亦都拉黑佢咁滞咧，就冇复到呢个微信咁样嘅。咁跟住话佢嗰阵时候见到个视频咧，就对方系一个大型养殖场嚟嘅，从3月已经关注到7月噶啦，即系阿彪佢都比较谨慎。
0: 谨慎啦，睇咗咁多个月。
1: 系佢唔系话即系叫做头脑发热嘅。
0: 系，
1: 即系睇咗成4个月咧，先决心买咁样啦。咁佢话喂6蚊雞1斤咧，即系佢啲肉啊，断筋秤咁计，随份有精嘅。因为本地买猪肉咧就8蚊1斤咁。
0: 咁佢唔计自己养大佢啊？
1: 咁啊系咯，
0: 系嘅咩？
1: 喂，你劏你都要请人劏啦，唔通你自己挥舞屠龙刀咩？系咪先？吓咁跟住。
0: 佢過程當中可能即係自己養嘅話，佢又知根知底啦，
1: 係啦，
0: 自己養啲豬好食啲
1: 好啦，咁然之後咧就即係當然而家就一去冇回頭啦，700蚊咁樣。咁然之後記者咧亦都係即係幫阿彪咧一齊研究一下佢睇嗰條視頻嘅。
0: 係啊，
1: 嗰個廣告視頻咧。大部分右下角咧都會顯示咧，就係啱先阿佳所講嗰抽咧，你唔老花都睇唔清嘅嘅嗰抽字，係啊，冇錯就係
0: 透明嘅。
1: 啊，由 AI 生成視頻內容，由 AI 生成嘅，係啦嚇。咁然之後咧，嗰個豬廠嘅主人咧，阿老柳啦，係啦，個老柳咧就同我哋識嘅一位叫老梁咧係差唔多嘅，係啊，阿位老梁咧係一位好有一個好醒目嘅視頻入邊，你成日都見到佢啦。
0: 咁佢係咪條條視頻都唔同樣咧？
1: 啊，唔係後生嗰個咧就好似係真嘅，有個唔後生嗰個。讲嗰啲嘢即系啦，要注意嗰个咧，就好似系假。
0: 但佢唔系话系真嘅咩？真人出镜喎，佢话。
1: 唔系，即系反正就系嗰个中意讲交通嗰个老娘咧，就好似唔系真嘅咁样啦，系啊。吓，咁跟住咧就即系话，当提醒呢个视频唔系真嘅话咧，系AI生成咧，麦标佢终于都恍然大悟啦，咁样，系啊。哎呀，被骗啦咁样啦！而家啲高新科技咁高新科技嘅
0: 咁快嘅话，完全跟唔到喎。
1: 咁于是咧就即系，但系老老实实，我哋作为星斗市民，你因为呢一啲所谓嘅即系 AI 生成嘅视频而上当受骗，你可以做啲乜咧？你除咗喺平台度投诉之外，咁人哋大不了咪接埋个平台咯，唔系接埋个账号咯，
0: 系接埋个账号，我另起炉灶揾到佢本人咯，
1: 冇错啦，咁反正就系即系一件咁样嘅事啦，就700蚊，亦都有去冇回头咁样，所以亦都同各位咧就即系叫做敲响警钟咯，有阵时候呢啲嘢，即系而家确实系要擦亮自己双眼嘅，无论佢系图片又好，
0: 系
1: 呢个视频又好，你都要望清望楚，究竟里边会唔会有啲误导嘅成分啊，或者欺骗嘅成分啊咁样咯，
0: 系啊，确实因为而家咧即系。喺網上面 AI 生成嘅嗰啲短片咧，實在係太多啦。即係你話啊，我係娛樂性咁樣嚟行去睇下嘅，佢唔緊要啊。但係而家最就忌嘅就係佢變成咗真正嘅廣告。
1: 佢賣貨啊！
0: 係啊，即係最近咪見到一個賣隱形眼鏡嘅嘛，但係一個 AI 主播喺度賣啦，跟住就話啦，哇！佢戴成日咧都唔會乾嘅咁樣。
1: 廢話，
0: 我想問一下你點感受得到嘅咧？
1: 係咯。
0: 系啊，
1: 即系呢样嘢系需要考究嘅咁样，但系当然啦，就即系 AI 确实亦都你好难去阻挡佢嘅发展嘅一个趋势，咁但系只能够用在正途咯。咁网友嗰边都系话啦，即系老老实实系要严查嘅。
0: 嗯，
1: 你话 AI 系方便，但系如果涉及到话赤裸诈骗啦，呢个直情系，
0: 呢个好明显
1: 系要追究刑事责任嘅咁样，即系700蚊，你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啊？咁话晒都系
0: 一个人700蚊，咁仲有好多个千千万万700蚊。
1: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涉及 到另外一個方面啦，就好似嘉熙啱先所講，即係嗰幾隻字咧，
0: 係啊，點解細粒嘅？
1: 係啦，
0: 點解咁蒙嘅？
1: 你可唔可以清晰少少咯？就係話嚇，咁啊再加埋咧，就即係而家嗰啲廣告咧，都係實拍好啲咯，係嘛？有啲有良心嘅廣告係應該令到大家睇完成分鐘都唔覺得係廣告，而有心甘情願即係銀荷包去買咁樣啊。系嘛？呢啲先就系真真嘅广告广而告之嘅作用啊嘛。
0: 对啊。
1: 嗯。
0: 咦？个掣咧？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7:54。
3: 901交通消息。
1: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顶层双向缓慢当中啊。另外咧，鉴海北路啊、凤山路口啦，双向亦都系比较咪摩噶，大家喺度咧要收一收油啊。咁另外睇翻咧，就高赞大桥往容桂方向布慢。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广珠西线顺德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咧，同样系见到车流量较大嘅，大家喺度咧要紧守秩序啦，小心慢行啊。另外提一提大家，顺德勒流龙舟路大晚立交新桥咧有违闭施工啊，过往嘅驾驶人士请行去旧桥嗰边啦，工期咧预计去到8月14日嘅，请大家互相支持。咁另外望翻咧就系容桂联围工农路提段整治工程啊，至到12月31日咧系有分阶段嘅临时交通管制噶。咁第一阶段咧会对呢个工农路提段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咧进行封路，请途经嘅驾驶人士咧按照翻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去选择咧提前绕道行驶噶。工期预计咧会去到9月30日啊，请大家互相支持，祝大家一路平安。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本次交通消息特别鸣谢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7: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7: 哎，小意思小意思。
8: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7: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
8: 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9: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8: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9: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8: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1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
11: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8月10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喺粮食安全呢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呢根弦。今年以嚟，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嘅成色更足。
4: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3: 我国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
4: 中央政府将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3: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日主题活动今日举行。
4: 欧盟机构发布的公布显示，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食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亦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来听报道。
5: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当前这里的农田里面正紧锣密鼓做着一件事，起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邢林：
6: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5: 气象站点解要建喺庄稼地里边呢？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嘅日雨量图显示，为期22日嘅大规模机收过程里边，短时强降雨一波接住一波。但当我哋将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住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令长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长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丰收从何而来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公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
7: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根底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5: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等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一到七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嗰阵翻咗一倍几。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住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副秘书长许峰：
8: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5: 化肥价格稳住了，中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将饭碗端牢，仲要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七成位于粮食主产区。当前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从化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苏木河农场负责人张凤全：
9: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5: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这里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面，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这里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之前，将国产收割机的作业效率再往上提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师、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0: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享受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5: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单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外一个关键种子也在这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青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苏

0: 迷新品种正喺度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同单产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皇冠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陶胜伟：
1: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喺度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嘅影响仲好难预测，国际市场嘅风浪亦唔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先至能够喺风雨里边多一份从容，喺风浪里边多一份底气，将14亿几中国人嘅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15开局之年，外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莫礼前，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计划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调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6: 记者昨日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齐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7: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6: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仲实现咗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5: 财政部同澳门特区政府今日发布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26年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2026年是国家15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这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
6: 记者今日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公开征集2026年度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项目，此举旨在深入贯彻落实计量支撑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30年部署要求，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迫切需求，持续发挥计量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加快破解产业发展关键计量技术瓶颈，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本次项目征集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

0: 则生产力发展项目征集与评审工作，共收到124项申请，经多年度重点项目。项目实施为推动溯源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实现计量供给和产业需求精准对接，提供了重要保障。
1: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日，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 88.5 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 99.5 亿立方米。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七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 1.95 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
0: 今日距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还有一个月，在服贸会永久会址首钢园区，一系列组展办会和服务保障细节正式发布。本届服贸会上，80几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几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咁截至目前，英国、丹麦、巴西、澳大利亚、世界贸易中心协会、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近70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主宾省广西分别设立国家馆和特色主题展馆。九大专题已有740几家企业及机构意向线下参展，其中包含300几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自超越港澳。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日主题活动，今日上午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约300名中外嘉宾现场向全球发出真诚邀约，以全城全域全面响应，展现人人都是东道主的热忱与担当。
5: 3、2、1启动，相约深圳见证奇迹。
1: 活动发布奇迹深圳参访服务平台，整合400几个特色点位，形成6条主题参访线路，依托 AI 智能服务平台，可为境外来宾定制参访路线，成为国际社会读懂深圳科创实力、生态风貌与开放活力的数字化窗口。四位外籍传播使者在现场从创业、移居等维度对深圳进行推介。来自秘鲁的利兹贝斯话：
6: Buenos días a todos. Les recomiendo Shenzhen.
7: 深圳拥有多元的国际化社区，完善的生活配套和温暖友好的城市氛围，无论你是长期居住还是短期停留，都能在这里收获舒适、便利和安心的生活体验。深圳不仅是一座适合工作的城市，也是一座值得安家的城市。
1: 目前深圳涉外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口岸通关持续优化，多语种服务全域覆盖，涉外营商与旅居环境持续提质。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习正文：
8: 深圳税务打造了线上小程序、线下自助机、集中退付点等多元退税场景，境外旅客可以通过现金、银行卡、境外电子钱包等多种方式获取退税款。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税等创新举措，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退税选择。
1: 活动同步启动深圳全城文明实践百日打卡活动，市民积极参与7个一文明行动，包括掌握一项 APEC 知识、学过一句迎宾外语、通晓一项礼仪知识、定计一个文明瞬间、推荐一个城市好景好物、参与一次文明实践活动、签署一份文明倡议等，承诺将文明待客融入日常，展现湾区好客底色。深圳正以一流环境、一流服务、一流风尚迎接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到来。
0: 当前深圳正以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迎接八方来客，从重大文化设施到文艺精品创作，展示深圳在文化与科技融合领域的国际吸引力。深圳国际美术馆自今年5月开馆以来，已接待观众超20万人次。该美术馆集学术研究、展览策划、公共教育、艺术收藏与国际交流于一体，聚焦传统与当代的对话、东西方艺术的交流、艺术与科技的融合三大主题、7大展览。

0: 部呈现。深圳国际美术馆剧院运营部总监李仁：
1: 我们都会邀请 APEC 经济体的艺术家来参与我们的演出季的演出。
0: 深圳国际美术馆副馆长姚文谈：
2: 我们特别想借 APEC 这样的契机，让大家在深圳国际美术馆看到东西方文化非常好的这种交流对话，助力中国文化出海。
0: 毗邻的深圳科学技术馆已入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凡尔赛奖2026全球最美博物馆候选名单。馆内950个展项紧密对接深圳20+8产业集群，涵盖 6G、脑科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深圳科学技术馆讲解员张钦竹：
3: 深圳科学技术馆呢，主要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的前沿科技。为了迎接 APEC， 深圳科学技术馆也做了非常多的筹备的内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多种丰富多彩的互动方式，了解到中国的前沿科技。
0: 从美术馆到科技馆，深圳把优质文化资源送到市民身边，以艺术为语言，以创新为名片，令海内外来客读懂深圳，读懂中国。以深圳原创舞剧《咏春》为代表，深圳文艺正阔步走向世界。目前《咏春》已在全球59个城市、76个剧场演出337场，观演人次约46万，创低中国舞剧海外商演多项纪录，成为深圳出品的标杆，向世界递出深圳文化请柬。舞剧《咏春》主演常宏基：
4: 其实我们更想的是用自己原创的这些作品，比方说我们的咏春，然后能用这种文化交流的方式走到更多的国家。
0: 以咏春为缩影，深圳着力培育热带雨林式文艺生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重大文化设施到文艺精品创作，深圳紧紧把握 APEC 中国年机遇，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深圳歌剧舞剧院党委书记杨军：
5: 在 APEC 期间，作为深圳的文化力量，来自全世界的朋友们去展示深圳的文艺力量，呈现更多的代表中国文化符号和岭南文化符号的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向世界传播深圳故事、湾区故事和中国故事。
6: 湾区观察
7: 跟住落嚟，进入今日嘅湾区观察，有请观察员魏星。
8: 今日我哋嚟讲讲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情况。嗱，八月香港金融市场迎嚟有一重大利好，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喺港交所上市。咁呢个系迄今为止喺离岸市场上市嘅唯一一只中国国债期货合约产品。国际投资者可以沿用喺香港嘅交易账户习惯同流程，喺离岸市场完成相关合约嘅交易同结算。该期货的推出是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的里程碑，既丰富了香港资本市场的人民币风险管理工具，亦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从债券通、利率互换通到国债期货，三者建构了一条国债现货和期货之间的风险管理闭环，令境外投资者能够更安心、高效、便捷地参与人民币国债交易。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可谓是应运而生，截至今年六月底，投资者通过债券通持有的中国债券规模已经超过30,000亿元，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量过去两年都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银行同业结算系统每月结算额接近480,000亿元人民币。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六月底，香港人民币存款为10,935亿元，继续保持万亿级的规模。香港金融市场保持繁荣稳健，恒生指数在7月份单月累计升约3000点，创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月升幅，平均每日成交额连续两个月维持在3000亿港元之上。香港已经推出了24只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并正加快发展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支持推出更多人民币计价的产品。国际期货亦都是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持续深化的产物，沪深港通平稳运行，可供境外投资者选择的投资标的范围和产品类型更加多样。数据显示，目前有103家内地证券基金期货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业务覆盖范围稳步扩大，内地和香港 ETF 互挂、基金互认等安排不断深化。投资中国的浪潮是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原动力。今年上半年，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首次突破25。

0: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而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内地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 5.3%。 沙特阿拉伯、瑞士、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359.4%、 52.7%、 36.2%、 15%。 投资中国的浪潮必然催生更多的人民币使用场景，促进人民币在全球范围计价、支付、储蓄功能的发挥，进一步强化香港的离岸人民币枢纽地位。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1: 好的，多谢魏星。
2: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驻澳跨境游、亲子短途游持续火爆。随着天气转好，8月8号到9号拱北口岸迎来今年暑期以来客流量最高的周末，珠澳双向出入境客流大幅攀升。根据拱北边检站的统计，周末两日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85万人次。入夏以来，澳门文旅活动、惠民消费活动持续开展，吸引大量内地游客赴澳观光游玩、亲子研学、休闲购物，叠加周末出行红利，拱北口岸客流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呈现周末峰值突出、亲子客流居多、双向高峰错峰明显的特点。旅客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居民及广东省外暑期出游家庭为主。据客流数据分析显示，拱北口岸出境高峰集中在每日上午9点到13点，大量旅客集中出境前往澳门游玩，每日16点到21点迎来入境返程高峰，返程客流集中密集，上向客流交错叠加，通关压力显著增大。旅检大厅内旅客秩序井然，家庭出行、学生结伴出行成为通关主力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媒体9号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他说，我们正在低调处理此事，我们只是和伊朗进行半正式谈判，观望他们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没钱的事实。他强调，美国的海上封锁令伊朗的经济雪上加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曼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未结束，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
2: 美国民主党籍前总统拜登执政时的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近日被指向媒体泄露有关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机密信息，其安全许可被政府撤销。五角大楼发言人肖恩·帕内尔通过社交媒体证实，肯德尔未经授权披露有关空军一号性能的机密信息，因而被撤销参与机密信息的权限，不得出任任何敏感职位。据了解，白宫上月表示，特朗普将改成旧空军一号，而新专机将接受耗时约一个月的额外升级和强化。
1: 日本财务省10号公布的国际收支初步统计结果显示，由于海外投资收益顺差大幅减少，日本6月经常项目转为逆差，逆差额为923亿日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这个是日本经常项目时隔17个月再次出现逆差。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布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低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公布说，数据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超过2023年7月创低的最高纪录 20.89 摄氏度。热带太平洋地区大范围海域水温异常偏高。厄尔尼诺状态已在该区域发展，预计未来数月仲将进一步增强。西欧今年6月至7月平均气温创低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数据显示，西欧这两个月平均气温达到 21.62 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2.79 摄氏度，并超过2022年创低的纪录。

0: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嚟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雷阵雨，28到37度；澳门多云，28到36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深圳晴天，30到36度；珠海晴天，28到36度；佛山多云，28到37度；惠州多云，28到37度；东莞多云，28到37度；中山多云，98到37度；敬请江门多云，29到37度。肇庆多云，29到37度。
2: 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3: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落嚟，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8:30。
6: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盆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1: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3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加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FM 90.1，真系得。
4: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8。
2: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2: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 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借随还添。
3: 又几好、啊，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3388。
4: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
5: 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喺游媒账号播出。

0: 又练表达，两样一齐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0: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压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压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压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听901真系得 FM。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9到37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45%-85%，吹西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而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嘅措施。8月13到17号，中国男篮热身赛将会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中国男篮将会迎战乌拉圭、新西兰两支强队，带来三场高规格、高含金量的国际对抗赛。对篮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炎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或者已经达到37摄氏度以上。当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做好防暑降温，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暂停户外露天作业，注意防范因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负载过大而引发火灾。要注意作息时间，保证睡眠，必要的时候准备一些常用的防暑降温药品。
3: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5: 想同小朋友出去玩，但去边度好呢？关键要优惠，要高性价比。
4: 选择南海影视城啦，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寓教于乐》，可以体验穿越大片，仲有现实版《疯狂动物城》、《威羊驼》、《魔兔仔》同《卡皮巴拉》，放松一下。限量特价就喺微信小程序信心伴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有效期至12月31号，所有节假日通用。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哈。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好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6: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寒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8月11号，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城运公司三家国资单位联合上线，将就顺德的道路建设管理、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以及充电站布局运营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欢迎你在办公时间拨打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佛山家 App 民生零距离板块，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901真系得。

买好票过咗安检，之但系值机嘅时候却被告知架飞机冇位啦，你飞唔到。呢句唔系笑话，喺客秒平台搜索机票超售，里边有100多条投诉。呢间正系民航暑期运输嘅旺季，航班超售问题就引发关注。咁咩系航班超售呢？喺日常出行里边，往往会有旅客因为行程安排调整等嘅原因，冇办法搭乘预订嘅航班。呢句既会造成座位浪费，又会造成一部分旅客买唔到机票。佢为咗避免呢啲情况，国际民航通行嘅做法系由航空公司通过预测旅客退票以及误机率，对航班设置一定范围嘅超售比例。超售本身就并唔系咩罪过，佢系国际惯例。一个航班里边仲可能会有人误机改签嘅，呢一个概率大概系3%。佢于是航空公司就多卖3%嘅票，卖多几张票，将上座率拉到高位。超售其实系一场航空公司嘅赌局，借此嚟摊薄成本，托住低票价。佢而另一场赌局嘅问题，不在于能唔能够赌，而系赌输后边个埋单。业内就并唔系冇规则，民航局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就写得清清楚楚，当发生航班超售嘅时候，航空公司要遵循住员优先、保障特殊群体、妥善安置补偿嘅原则开展处置。航空公司要第一时间公开征集住员放弃行程嘅旅客，并同住员者协商补偿条件。对于因为超售冇办法登机嘅旅客，航空公司要积极提供无条件全额免费退票或者是免费改签服务。对当日冇办法乘行导致滞留嘅旅客，由航空公司承担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等嘅配套保障。嗰次但系民航局有规则，却系冇标准嘅。背有几多呢？航空公司自己定。咁航空公司既系庄家，又系裁判。于是现实往往就胜咗，航空公司赌欠嚣，收益归自己；赌输嚣呢，你个代价就有旅客嚟孭。网友晒出嘅经历堪称系经典。有啲话超售之后被航空公司直接塞咗2000元背上，舒舒服服改签到第二日嘅前排座位，仲白住一晚星级酒店。有啲话有啲国际航班直接背上$1500，折合人民币10000元左右。佢知但系亦有网友只系攞到200元背上，或者只收到一条改到听日嘅通知。个同样系超售，有啲人攞到嘅背上能够再嚟一处深度旅游，有啲呢就只能够写餐快餐。会唔会维权，懂唔懂得规则，获得嘅背上就天差地别。有一个航班超售认知专项调查的结果就显示，虽然有近90%的旅客听讲过航班超售，但是有将近70%的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购票过程里面超半数的旅客认为超售风险告知问住表述无负。看回欧美一些国家，一啲航空公司会用动态竞价机制嘅，工作人员喺登机后依处提高补偿金额，俾几多钱你，你制唔制？唔制继续加钱，直到有足够数量嘅旅客主动放弃座位。一种自愿放弃嘅价码，甚至能够升到几千美金。而欧盟即系背上。

0: 上250到600欧元。佢要治本就要被非住院拒载一个法定统一嘅标准。加码摆上袋面，航空公司住院费歉意告知谨慎超售。
1: 顺德公谈世界，
2: 港元转数，天桥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复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8月10号嘅顺时新闻。嚟睇新闻嘅详细内容。8月7号，顺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民选第一卷、第二卷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以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市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要求，研究顺德区贯彻落实意见。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深化理论认知，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组织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知其言又知其所以言，明其意又明其理。要把握核心要义，落实党管治党政治责任，紧扣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核心要义，把5个必须重要要求贯穿全区党建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突出融合赋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立足顺德实际，锚定争当湾区小深圳目标，推动党建资源、干部力量向发展一线、基层一线集聚。要健全落实机制，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揸好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和理论研究阐释等工作，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入脑入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保障，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凝聚科技创新工作合力，持续对标一流营商环境标准，涵养热带雨林式产业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指示，和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0: 具有中国气派、岭南风格、顺德特色的现代化人民城市。顺德融媒邵恒、梁浩中报道。近日，顺德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陈卫东带队赴区检察院走访调研，并召开重点提案督办协商座谈会以及社法委工作会议。陈卫东一行实地参观了区检察院检察文化展示区、12309检察服务中心以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区、远程庭审提审区、公益诉讼指挥中心等办公办案区域，详细了解日常办案及检察工作开展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交流会，区检察院汇报了今年以来的工作成效及下一步计划。陈卫东对区检察院在法治建设领域推出的多项创新示范举措予以肯定。他表示，围绕青少年心理健康、犯罪预防及经济发展就业等社会议题，区政协将广泛吸纳各方意见，通过深入调研形成破解难题的对策建议。为做好提案，关于强化住宿行业监管、筑牢未成年人保护安全防线的办理工作，区政协社法委召开重点提案督办协商座谈会。陈卫东指出，对酒店、公寓、民宿及出租屋等经营场所，凡经营者违法或未履职尽责的，必须依法依规予以惩戒。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政协需深入倾听民声，提出优化社会治理和高质量发展的务实建议。政协委员来自各行各业，要传递多元而务实的声音，希望委员立足自身所属领域，发挥专业特长，找准履职发力点，为顺德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顺德融媒李凤瑶、赵日光报道。八月八号晚上，2026年顺德区全民健身运动 show 在顺峰山公园举行。活动由中国体育彩票支持，以全民健身动起来为主题，全面展示健康顺德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丰硕成果。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出席活动。当晚，顺峰山公园主会场启动仪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无人机束缚缓缓升空，飞龙飞凤特技表演震撼上演，为全民健身日献上了一场独一无二的视觉盛宴。主会场现场设置新势力运动体验和全民收场两大板块。新势力运动体验专区人气爆棚，集结了射击、擂台拳击、无人机足球、匹克球、掌板、飞盘等新潮运动项目。其中首次落地顺德的黄老吉 KG 体能挑战赛成为这个区域一大亮点。全民收场则将武术、中国舞、拉丁舞、舞狮等群众体育项目搬上舞台，展现顺德各镇街的体育活力。市民刘小姐：
1: 因为已经运动了有十几年了，所以基本不挑，然后跑步啊，还有一些练器械、普拉提这些都有，
2: 氛围特别的好，来到这里就已经被全然融入。
0: 八月八号全民健身日当日，顺德全区十家重点体育场馆面向市民推出免费、低收费开放福利，覆盖德胜体育中心、容桂体育中心等八个镇街。剩下暑期，顺德体育盛宴持续加码。八月十三到十七号，中国男篮热身赛将落地德胜体育中心。中国男篮将迎战乌拉圭、新西兰两支强队。八月二十四号到三十一号，2026年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即将举办，为市民送上多元体育盛宴。顺德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民广旅体局局长韩军：
3: 在这些场馆建设和赛事举办的背后，政府和企业协会合力成为一种顺德特色的模式，让我们一起以今天全民健身日为契机，一起动起来，一起更好地享受顺德的美食，享受顺德美好的生活。
0: 顺德融媒李凤瑶、陈超睿报道。 8月8日 ,2026 华南过敏与临床免疫前沿学术论坛在佛山顺德和佑医院举行，推动华南地区过敏疾

0: 病诊疗体质同专科发展。
1: 本次论坛由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提供学术支持，和佑医院承办。与会专家围绕过敏疾病识别、气道评估、过敏原检测解毒、免疫治疗及急救随访等内容展开深入探讨，凝聚起多学科协作诊疗的共识。和佑医院皮肤科主任吴良才
2: 是希望这个联合多个学科形成一站式的闭环的一个诊疗模式。那么多学科的这种诊疗模式呢，也是以患者为中心，也能够得到一个一站式的这样一个治疗。
1: 和佑医院常务副院长陆家德在致辞中表示，过敏和临床免疫相关疾病常跨越多个专科，疾病普广，患者数量大，极需从单一疾病、单一器官的诊疗模式转向系统的免疫学认识和多学科协同管理。和佑医院常务副院长陆家德，
3: 当我们的专家不是单打独斗，对于一个系统性的疾病，有多个学科的专家来共同服务一个患者，诊疗是非常最为有利的。
1: 论坛内容丰富，南越过敏和佑 Talk 圆桌环节讨论从学术理论落到佛山及华南地区的临床实践，青年医师病例展示助力夯实临床基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过敏反应科主任祝容飞结合本次论坛设置的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识别与精准诊断专题，分享了对华南地区过敏专科重症救治能力建设的观察和建议。顺德融媒叶晓明、陈超瑞、黄麒麟报道。
0: 今日的上市新闻播送完了，多谢收睇，再见。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九零一，新台灯。

0: 十分。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驾驶901暑期特备，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招募家长专访。今期请嚟参加训练的两位学员妈妈分享，再完美的人，尤其在成长路上咧，亦难免有佢脆弱的时候。家长应该点样做呢？
8: 试过唯一一次觉得自己唔得，就是因为佢受伤过之后，休息咗大概应该两个月时间，因为其他人喺度训练噶嘛，咁佢觉得自己再入翻嚟嘅时候，第一佢觉得自己已经跟唔上呢班人啦，咁即系佢自己自信心就已经下降咗啦，即系佢会同我讲：哎呀，我好似唔識踢啦咁，佢都會講過。首先，我覺得唔一定話你唔係㗎，你得㗎點樣？即係我唔會通過咁樣同佢，我話咁，我會聆聽佢點解你認為你唔得呢？即係佢會慢慢會講頭先我點點點點點，佢分享頭先佢訓練嘅過程中遇到咁嘅困難，即係你要聆聽佢講咗佢嘅原因先咯。最後尾佢講完之後，覺得其實我應該都仲可以繼續再試下嘅咁，即係佢會自己同自己和解啊！我覺得
7: 一個非常之好嘅關鍵詞啊！家长要学会聆听，咁听听另外一位学员嘅妈妈分享系点嘅？
9: 经历咗一件事咧，就系、是、训练嘅时候，佢同其他嘅队友有唔同嘅意见，咁佢就当时嗰一刻，哇，唔知点解边度嚟嘅勇气，即刻就执包袱就走。咁当时我喺球场外边咧，就其实冇睇到发生咩事嘅。咁啊，翻到屋企咧，咁啊自己匿埋喺房喊，咁啊。喊到第二朝早话俾我听，佢妈咪，我哋唔喺度踢啦，我哋走啦，咁去第二度踢啦，咁当时冇咩选择，咁只可以哦，好啊，咁你再自己谂谂先啦，谂清楚，我哋再倾啦，咁其他家长都有反馈嘅，当时嘅情况俾我听嘅，咁但我觉得其他人嘅视角我接受，我知道，咁但系对佢嚟讲，其实佢唔重要嘅，系佢自己嘅感受先系重要。咁但系情绪系小朋友嚟得快去得快噶嘛，咁咪俾个空间佢，咁家长可以做咩？咁咪接纳咯，陪下佢咯。咁到佢愿意去讲嘅时候，咪攞出嚟讲咯。第日又习惯咗啦，有个惯性，咁啊起身咁嗰段时间佢哋大队比赛，我话喂，今日有个新嘅赛程出咗嚟咯，去唔去睇啊？咁。唉，去啦，睇场啦，咁睇睇下又翻翻嚟咯。
7: 睇嚟另外一个关键词就系事缓则圆啦。想加入顺德融媒德甲足球小将训练营，即刻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办报名啦！暑期最后两周，收获不止足球。详询189-2997-2213，189-2997-2213。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可能你都感受到啦，身边嘅人呢，你唔好话过咗三张啊，有啲20几岁成日挨夜呢，身体唔系呢样就嗰样，仲有好多40几嘅话冇咗就冇咗㗎啦。咁平时自己唔注意，好容易就错过咗最佳嘅保养时机。好多人以为呢病痛离我哋好远，查实佢往往就喺一次次嘅挨夜、一餐餐嘅外卖、一次次嘅算啦唔体检嘅侥幸入面静鸡鸡埋你身。所以呢，健康唔单止要挂喺嘴边，而係真正要将佢呢喺生活当中置顶。将健康置顶呢，唔係话我要办几千上万嘅健身卡，亦都唔係逼自己食嗰啲完全食唔惯嘅清水煮菜呀。最简单最科学嘅动作，首先就係要有一年一次嘅体检。就好似帮我哋身体做一次年度检修，啲车呢行10000公里都要做保养啦。何况係我哋呢一副日夜颠倒连续转嘅身体。讲到这里，今天一定要介绍给你顺德融媒精挑细选过的体检套餐。这个就是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我跟大家讲几个数字先，非常全面的。男性有43项，女性有43项，已婚女性还升级到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你去查一下2000多元。今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专属的优惠价只需要788元。价钱打落嚟啦，但係项目一啲都冇缩水下。我同大家画几个重点。譬如话肺部筛查，直接俾到你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唔係普通胸片啊，而係精准排查早期风险。全身脏腑嘅话呢，男女分区彩超全部都覆盖嘅。腹部啦、乳腺啦、前列腺一次查到位。依家好多人呢都有肠胃方面嘅问题啊。咁肠胃检测碳13呼气试验就好重要啦，吹口气就可以筛查幽门螺杆菌，仲有咧心脑血管同埋肿瘤标志物筛查，7大肿瘤标志物真正实现早筛早防，基础嘅血常规、肝肾功能、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冚唪唥都有。可能你会话，我公司都有个体检，虽然冇你咁全面，起码都系检咗啊。嗱，讲开又讲啦，公司嗰啲体检，你检完之后系咪得薄影影一张纸嘅？系咪乜都冇同你解读嘅？我哋今次呢个套餐同其他系不一样，这个咧系包含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唔系话俾张纸你就算，唔系话检过就算，而系我哋真正要了解自己，仲要知道接落嚟应该点样做。首先，请专业嘅医生用你听得明嘅简单说话，话俾你知你嘅检测报告入边边个指标应该重视，边个指标你唔使惊，而且仲送埋你营养嘅早餐以及3小时嘅免费停车。咁喺体检过程真係舒舒服服啦，如果想搭地铁都可以地铁直达，唔使手忙脚乱。讲到788元，可能系你买一条靓裙，又或者可能系你请父母食一餐大餐。但系如果系我嚟揀嘅话呢，我就宁愿揀帮父母做一次体检啦。因为做一次嘅年度体检换嚟嘅系成年嘅踏实同安心。俾自己、俾辛苦打拼嘅另一半，亦都俾操劳咗大半世嘅父母送上一份真正实实在在嘅关心。想要预约嘅朋友可以添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 ,10028180609, 记住这个是招仔小助理微信 100-218-0609， 备注健康体检就可以了。千祈不要等到身体报警先想起要检修，将健康置顶才是我们成年人最大的自由。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啊，FM 90.1

0: 豆浆。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5: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6: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7: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8: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9: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吧？
4: 哈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啊！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久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1: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大账10万元。
15: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情人。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分。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嘅锁定 FM 九零点一朝头早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直播室入边咧有子豪啦，同埋
3: 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嗱，寻日节目已经同大家讲咗噶啦，即系识得饮水啦，同埋咧就足量饮水咧，人先会健康啲嘅。唔知道各位叔叔阿姨咧就即系今日饮咗水未啦？啊，提醒翻大家，如果啱啱起身嘅话咧，饮翻杯温开水俾。

0: 又好啲咁样噶，除咗听奇妙人生之外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咧就下载呢个佛山 Plus 啊，我哋呢个官方 A P P 入嚟咧同我哋倾下偈嘅，喺呢个应用商店就可以揾到噶啦 ，P L U S 啊嗰个英文，然之后咧有一个花生专区，入到嚟咧正在直播紧 FM 90.1频率咧就系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啦，咁啊各位叔叔阿姨咧可以影翻张相啊，今日都需要大家影翻张相啊，俾我哋睇睇即系大家
1: 自拍
0: 系
1: 嘛？
0: 自拍又得系啊，咁主要是看看大家咧，就平时用开啲咩杯咁样咯，系、
1: 哦、
0: 啊，因为季节唔同嘅话咧，用咩杯都好讲究啊嘛，即系方便到大家咁样啊。
1: 哦，即系冬天咧就保温杯。
0: 系啊，咁夏天嘅话可能都系一啲普通玻璃杯啊。
1: 哦，叔叔阿姨可能系茶杯。
0: 哦，又啱嘅，又或者如果带出去门口嘅话咧，就同我哋今日讲嘅呢一只杯咧有关啦。

0: 嗱，最近都唔叫最近嘅，系啦，我过嚟即系话顺荣啊，都上咗班成年啦，
1: 系啊，
0: 有一位同事系嘛，即系嚟紧会接班嘅嗰位同事啊，咁样，但凡只要有佢份咧，佢就会攞住一只咧牛龟咁大一只杯，啊，咁然之后咧仲要。即系你知啦，大家都成年人嚟噶嘛，有 Q T 嘅，有一个吸管喺度咁样嘅。
1: 哦，但我觉得佢嗰只咧已经系相对系比较直不甩啊，即系佢嗰个管咧，咁啊一支比较粗，跟住比较直，
0: 一柱擎天咁样啫嘛。
1: 系啊，即系我觉得咧，佢呢个杯相对系好啲。
0: 系嘛，你见过一啲更加骑呢嘅？
1: 即
0: 系
1: 可以接得埋嗰啲，
0: 可以接得埋，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小朋友可能啱啲，即系小朋友咧，佢有个盖嘅，嗰啲开关盖啊咁样咧，佢系软管嚟嘅，咁啊方便佢咧打开，咁啊啜啜啜啜啜，咁即系美其名曰咧，嗰支管咧就唔会长期暴露喺咧就系外边嘅空气当中，咁啊相对咧就比较卫生啲咁样啦。咁再加埋咧就系吸管杯啦，都设计比较独特啦，好多朋友都中意买翻只，即系设即系又好睇咁样啊吓。咁啊好多人会觉得咧。即系自己攞嗰只杯，即系我唔知道大家我嚟装啲咩饮啦。有啲朋友可能大部分都系白滚水多嘅，
1: 装水啦。叔叔阿姨就中意装下茶咁样啦。
0: 我哋嗰位同事好似装牛奶嘅。
1: 哇！装牛奶啊，
0: 系啦。
1: 哇，牛奶好难洗喎。
0: 冇错啦，即系平时又要捽得落力啲咁样啦。咁但系系咪嗰种饮管杯，即系嗰种吸管杯？如果你斋装白滚水，其他乜嘢都唔装，系咪就唔污糟呢咁样？
1: 应该好啲噃。
0: 嗱，现实就系哪怕你净系装白滚水饮啊，嗰只饮管杯咧，仍然都系藏污纳垢嘅，唔卫生都仲系其次。有可能会搞到咧，即系如果系屋企小朋友用嘅话咧，真系会搞到屙呕肚痛嘅。
1: 哎呀，唔净系小朋友啦，其实叔叔阿姨嗰啲肠胃啊，即系相对都容易会脆弱少少噶嘛。
0: 冇错啦，嗱，话说冇几耐之前咧，呢一排咧比较热噶嘛，所以呢种情况就更加显著啦。
1: 啊，
0: 话说北京嗰边嘅，北京嗰边咧有位阿珍，咁佢屋企咧就小朋友咧。唔知点解呢一排啊，成日都咧就搞长沙啊、屙肥肥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仲会咳，咁跟住就梗系要睇医生啦，呢样嘢可大可小噶嘛，
1: 系
0: 一检查发觉咧佢点解会腹泻同埋咳咧，根源就系佢每日都用紧嗰只饮管杯啦，嗰只吸管杯。
1: 哦，
0: 其实阿珍咧都算系勤俭持家嘅咧，即系贤良淑德噶啦，日日都有洗嘅，日日都有洗嘅，但系问题系咁嘅情况底下，佢。个小朋友嗰隻杯嘅飲管入面呢都系布满晒霉菌嘅。
1: 哦，
0: 老实讲，即系老实实一隻吸管可以点样去清洗呢？无他嘅，系咪先？喺屋企就系自来水冲，然之后搵嗰啲相对比较幼少少嗰啲毛刷，
1: 喺
0: 度去捽佢咁样噶啦。系啊，你除此之外，跟住攞滚水落一落。咁除此之外亦都冇其他。
1: 咁已经系洗得好干净噶
0: 咯。系啦，喺咁嘅情况底下都系有霉菌咁样啦。咁跟住咧，即系呢一单嘢啦，发咗喺啲社交媒体上面之后咧，好多网友就跟帖啦，话自己只饮管杯咧都系有类似嘅问题嘅。入咗夏季之后嘅情况就更加严重，鬼咩？咁你热啊嘛。
1: 系啊，又热又湿嘅环境，嗰啲菌啊最中意啦。
0: 冇错啦，咁反正咧就系、是、即系基本上都系集中喺咧佢哋啲仔啊女啊嗰啲饮管杯上边嘅、
1: 哦，
0: 即系已经系嗰啲相对啊。即係透明色嘅嗰啲飲管咧，直情係黑咗一浸噶啦，好似滾一浸浸積喺度咁。
1: 咁仲用？
0: 嚇！咁於是咧就亦都有一啲咧感染科嘅一啲副主任醫師啦，接受記者採訪嘅時候都講啊，其實即係嗰個飲管杯咧，佢係有清潔盲區嘅，佢嗰個清潔盲區咧，比我哋想象當中。

0: 中要多得多。你可以諗到一隻飲管杯，你要清潔佢咩地方呢？
1: 係
0: 吓嗱，佢飲管杯同埋嗰啲普通嗰啲開口杯，即係普通一隻水杯，佢最大嘅區別就係佢結構會相對比較複雜啲。
1: 係啊，佢多咗好多部件啊嘛。
0: 係啊，佢吸管內部又比較溜比較長。啱先都講過啦，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攞自來水嗰啲流動水沖入去，手咁就一定係除唔到菌㗎啦。你再唔係你就懟支刷入去，係咁樣刷下佢，最多就攞熱水去攞一攞咁樣。咁除此之外，佢嗰、那个飲管佢有弯折位嘅。弯折位你又唔知佢点样去可以清洁到啦。咁然之后有咬嘴啦、
1: 哦。
0: 有密封圈啦。其实密封圈如果屋企有嗰啲密封杯嘅话，大家都可以睇睇嗰个密封
1: 架。
0: 嗰个胶圈究竟去到、即係邋遢到咩程度咁
1: 样。
0: 再加埋仲有好多咩诸如话咩重力球啊嗰啲、哦、有啲咁样嘅部件啦。就会令到喺清洁嘅过程入面呢，其实嗰只杯啊、你貌似好似日日都洗，而且係成隻浸落水里面洗啦，已经係都有好多死角呢冇清洁到嘅。
1: 我仲有一个呢，你就算係真係将佢洗干净咗啦，但係呢因为佢好多零部件啦嘛，佢好难可以晾干啊。
0: 冇错啦，係啊，佢即係其实内部有好多位呢，佢可能积咗水喺度，长期潮湿好难彻底干燥嘅。咁啱先亦都讲过啦，喺湿热嘅环境底下啲微生物繁殖亦都係属于佢哋嘅最佳条件。怪乎一到夏天嘅话呢、即係呢个吸管杯嘅问题咁显著啦。咁另外仲有啊，即係就算你係洗干净晒隻杯呢、你都唔担保你自己嘅口腔入面一尘不染㗎嘛。
1: 好啊，
0: 尤其是小朋友咁样、你飲水嘅时候你口腔入面有口水啦、有啲可能食物嘅残渣啦、細菌啦，可能喺你一啜嗰下、然之后你都会有放松㗎嘛、你会有少少回气咁样㗎嘛。咁
1: 又流返落去。
0: 係啦，你会通过呢个回气嘅动作呢、有啲細菌或者啲細屑啦就回流返去杯入面。跟住年深日久喺个管壁当中呢、会形成一阵好滑腻嘅嗰种生物膜。再加埋夏天比较闷热潮湿啦，个杯嘅内部呢就会处于一个温暖湿润嘅密闭环境，咁啲微生物呢亦都会大量繁殖嘅咁样。嗱、比如话喺嗰啲内壁里面会见到啲乜嘢致病性嘅微生物呢、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呢啲肠道嘅致病菌、就会搞到
1: 你啦，
0: 係啦，就会肚痛啦咁样。即係你一飲水，你如果管壁入面有呢啲菌嘅话就直接入肚㗎啦。咁就咩急性胃肠炎啊、腹痛啊、腹泻啊、屙呕作闷啊咁样嘅症状啦。咁然之后呢，啱先都讲过有霉菌啊嘛。咩曲霉菌啊、青霉菌啊嗰啲啦。释放嘅孢子呢会随住嗰啲水雾气，即係如果你係装滚水咁计嘅话、会通过水雾气或者气流呢、你又会入到你嘅呼吸道嗰度嘅。就会搞到你慢性咳嗽啊、打支啊、鼻炎啊、鼻塞啊、呼吸困难啊，都有咁样嘅情况嘅咁样。咁所以即係要睇下点样去深度清洁好、你小朋友或者你阁下你自己用緊嘅嗰个吸管杯啦咁样。嗱、如果用吸管杯呢，最好就係即用即洗，其实好难嘅，老老实实啦。你嗰个吸管杯如果你真係带出去外面嘅话，你点样可以做到即用即洗？
1: 係囉。
0: 係咪
1: 即盡量可能唔好装嗰啲乜嘢果汁啊、牛奶啊嗰啲咁样咯，即系如果系就咁装水，应该会好少少。
0: 系咁，然之后咧，你每个礼拜就至少可能系深度消毒一次啦。
1: 哦，
0: 嗱，点样可以深度消毒呢？你可以按照翻我哋跟住来呢个步骤咧，去清洁一下你嗰个吸管杯嘅、首先就将嗰个吸管，嗰啲硅胶密封圈啊，即都可以搣到落嚟嘅。
1: 搣得嘅部件全部拆晒，
0: 你反正你拆晒落嚟，你不留死角。首先就可以将佢分件，分件之后咧。即係化整為零係更加容易清潔到嗰啲死角嘅。
1: 跟住就裝唔返上去啦。
0: 唔會嘅。係啊，最多都係裝好之後多咗兩個件嘅啫。唔緊要嘅。係啊，咁跟住就拆啦。係。攞啲即係話啱先都講過啦，吸管就係只能夠搵嗰啲溜溜長長嗰啲。
1: 一般你買嗰隻杯呢，嗰、那個商家都會送俾你。
0: 冇錯。咁同埋就即係嗰個刷啦，老老實實啦。你其實都要消毒啦，係
1: 啊，
0: 係嘛？因為你就算係每日都攞佢刷嘅話，你都難保話佢放咗喺室內嘅情況底下，佢會唔會衍生出啲咩細菌咁樣？
1: 對。
0: 跟住咧，重點要處理下咧，即係如果你嗰、那個吸管啊，有嗰啲 U 型嘅嗰啲彎折位 啊，你就要睇下嗰個位置點樣去刷啦。
1: 係。
0: 直不甩嗰啲應該都冇咩問題嘅咁樣啦。咁跟住咧，對於嗰啲頑固嘅污跡咧，嗱，你就要攞嗰啲10%嘅。 白醋温水，即系、嗯、即系水同埋呢一个嘅白醋啦，一、
1: 嗯、
0: 比九度啦，
1: 嗯、
0: 就系咁样啦，去浸就攞翻啲溶液出嚟，咁啊浸嗰啲部件啊，成、嗯、一杯咁浸。

0: 去啊，或者你可以选用咧嗰啲食用小苏打溶液，浸佢20到30分钟，咁、然之后啱先都讲过咧，佢有可能会生成嗰啲生物膜噶嘛，咁你软化咗啲生物膜之后咧，你再去擦佢嘅话咧，就会容易捽得甩啲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嗰啲硅胶配件咧、你可以攞啲滚水，就真系霎佢啦。霎佢3到5分钟，大家都清楚啦，100度嘅高温底下，基本上可以杀灭99%以上嘅细菌噶啦。跟住嗰啲塑料啊，嗰、个成只杯啊，一个杯咁样嘅部件咧，就可以攞嗰啲40摄氏度左右嘅温水，配合埋咧食品级嘅清洁剂咧，先清洗一下先，即系嗰啲你可以攞布抹到、攞手捉到嘅地方咧，你可以咁样去清洁，咁就避免咧，因为佢都比较娇嫩噶嘛，嗰啲杯，你唔清楚话，即系如果100度霎落去嘅话，佢会唔会变形啊咁样，咁啊有一定嘅保障，咁啊最紧要就系话。清洁完之后，所有个部件咧，你就倒吸住喺通风嘅位置嗰度，等佢彻底干晒啦，唔会话留低有啲乜嘢潮湿嘅死角咧，你再装翻佢咁样。咁至于剩低即系装多咗有一两个部件嗰啲咧，就即系。熟能生巧咯，只能够系拆多几次，装多几次，冇就识噶啦呢样嘢吓。咁但系当然吸管杯咧系方便嘅，方便大家平时可以即系喺外边啊，免却咗话你即系你带个水杯出去徒手楞脚啊，好唔方便啊咁样，个吸管杯咧容易饮咁样啦。但系有几类人咧就避免用呢个吸管去饮水啦。
1: 哦，
0: 比如话，65岁以上嘅叔叔阿姨，又或者如果你系慢阻肺患者咧，就唔多适合攞吸管去啜水饮嘅。
1: 啊，咁样噶？
0: 因为嗱。你对正常人嚟讲就啜一嘢咁样嘅一个动作嚟咋嘛。但如果对于有吞咽困难嘅叔叔阿姨嚟讲，因为之前都讲过㗎啦，即係其实你可能係身体部件随住年龄嘅增长係会有退化嘅。咁、如果你嘅吞咽係有困难嘅话，你咁样去啜水饮呢係有可能会俗亲㗎。咁係啦，呢个就要留意啦，咁样即係65岁以上嘅老人家係容易发生呢个吞咽困难嘅。咁另外呢，对于慢阻肺嘅患者嚟讲呢，肺功能下降，就会导致佢肌肉力量变差嘅。咁亦都会影响吞咽肌肉嘅收缩力量啦，同埋肌肉嘅协调能力。咁就令到嗰啲食物呢唔能够通过食道入胃。有可能呢会走到气管嗰度，即係比如话你啜水呢家嘢呢，亦都係更加容易会即係引发你俗亲咁样啦，要留意㗎。咁另外小朋友嗰方面呢，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换緊牙嘅，咁就唔适宜攞吸管啦。长期攞吸管去啜水呢，係有可能会搞到你个嘴突咗出嚟。即係你棚牙唔到黏。
1: 哦，咁样嘅。
0: 係啊，因为你攞吸管啜水，大家你可以做一做嗰个啜嗰个动作。啜咁样啦。啜长咗个嘴咁样。係会改变你口腔同埋面部肌肉嗰个运动模式嘅。即係同你平时飲水嗰个动作都唔同咗啦。你嘅牙齿系产生一个向外嘅力嘅。你自己嘟下个嘴啜下你就知㗎啦。你成棚牙向外吸出去嘅。
1: 係。
0: 咁又容易造成呢就是、牙齿前移。咁所以对于呢6到14岁处于一个换牙年龄嘅小朋友嚟讲呢，如果你长期都用嗰个吸管去啜水嘅话、可能会影响口腔同埋面部肌肉嘅正常发育。
1: 哦，咁就唔靓啦。
0: 係啦，咁就即係你自己去考虑下囉，即係究竟几时用或者用个频率咁样。仲有最紧要一样嘢，吸管杯啱先讲过啦、你可以攞热水去淥佢、但最好唔好攞吸管杯去斟热水嚟饮。
1: 咁梗係啦。
0: 係啊。即就算你攞嗰只杯去斟热水嚟饮咧，你都唔好攞吸管去啜啊！真系
1: 系啊，你啜上嚟，哇！啲水好热嘅，
0: 因为佢本身所有即系因为佢个点就得咁哚哚嘅啫嘛，佢、所有个水上嚟嗰下就系得翻饮管嗰个面积嘅啫，系你又好难控制到个水流啊！即系你平时你话如果系攞住个开口杯嚟饮热水嘅话，你都仲可以吹下佢啊，慢慢逐啖咁饮啊。如果你一啜嘅话咧，好即系会将啲热水集中喺一个比较细嘅区域嘅、你成个人嘅感觉会觉得嗰啖水系更加热嘅、一唔留神，即系你可能一下应激，
1: 系
0: 直情成啖热水吞落去喉咙，系真系
1: 灼伤啊，
0: 系会灼伤呢一个嘅喉咙嘅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亦都提醒翻各位叔叔阿姨又好，小朋友好啦，呢一个吸管杯最好就即系常温嘅水就我嚟饮就 OK 啦，千祈唔好装热水啊！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2: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0: 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攞啲时令啱用嘅药材啊，或者系瓜瓜菜菜，整翻啲养生菜式嚟食下嘅。嗱，呢段时间咧又暑又湿啊，三伏天时咧，可能有啲叔叔阿姨啊瞓得唔多好嘅，睡眠质量差。咁嘅话就不如试一试呢一个养心安神嘅助眠高手啦，那就是酸枣仁咧。

唔识嘅。嗱，酸枣仁咧，乃鼠李科植物酸枣嘅干燥成熟种子嚟噶。秋末冬初咧，就会采收成熟嘅果实，整走啲果肉啊，同埋个核壳啊，收集种子，然之后晒干，咁就用得噶啦。嗱，根据翻咧2020年版嘅呢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啊，佢讲酸枣仁咧，性味甘酸平，归肝胆心经。功效方面呢，养心补肝，宁心安神，敛汗生津，用于虚烦不眠啊，惊悸多梦啊，体虚多汗啊，津伤口渴呢，都有疗效㗎喎。嗱，讲返呢酸枣仁宁心安神嘅功效，佢能够养心阴，益肝血，而有安神之效，擅长治疗心肝血虚呢，搞到你心神不安啊，失眠多梦啊，惊悸惊冲啊，乃系养心安神嘅药药嚟㗎。咁另外啊，酸枣仁咧味酸能敛啊嘛，有收敛止汗之功效，经常用嚟咧治疗体虚止汗啊、盗汗啊。咁多数咧会同嗰啲五味子啊、山茱萸啊、黄芪等等嘅药材咧一齐去用嘅。咁最后啊，酸枣仁咧仲可以爱嚟治伤津口渴咽干者噃，可以同埋啲生地黄啊、麦冬啊、天花粉等等养阴生津嘅药材一齐去用嘅。好啦，讲咗咁多酸枣仁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啦，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啊，攞酸枣仁煲返啖粥水，帮大家啦瞓得好啲㗎。那就是呢个枣仁助眠粥啦。材料方面呢，要准备炒酸枣仁9克啦，柏子仁15克，猪里脊肉150克，大米150克，干嘅香菇10克，食盐、豉油、淀粉、香油各适量。整法方面呢，首先将嗰啲炒酸枣仁同埋柏子仁呢中碎佢，啲大米呢洗干净，香菇提前浸落温水嗰度浸开佢，然之后切丝，啲猪肉呢亦都切丝，然之后同啲香菇一齐落啲油啊、食盐啊、豉油啊、生粉啊捞匀佢腌一腌，跟住喺煲入面加水，放啲大米入去煲滚水啦，再将啲香菇丝、肉丝掟埋落去煲成粥，最后落埋酸枣仁、柏子仁搅拌均匀，落盐调味，咁就食得啦。嗱，呢一款枣仁助眠粥咧，具有滋阴助眠、生津润肠嘅功效，适合津亏肠燥、伴有失眠多梦啊、津伤口渴嘅街坊食用嘅。咁对于阴虚便秘嘅老人家嚟讲咧，尤其适合噶噃。不过要记住啊，酸枣仁呢就唔系每个街坊都啱用嘅，要喺专业嘅医师指导底下去服用喎。凡有实邪屈火嘅患者，又或者系患有滑舌症状嘅街坊呢，就要慎服酸枣仁啦，要记得啊。

0: 清风。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30。
3: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快啲行动啦！
5: 鼻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

0: 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2: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4: 顺心伴，朝朝精选。
5: 嗱，上个星期已经系立秋啦，立秋节气过咗咧，唔代表秋天嚟嘅，亦都唔代表话唔热，更加唔代表冇蚊。嗰啲黑人憎嘅蚊咧，都系转嚟转去搞破坏啊！日头睇电视啊嘛，佢喺你大髀上面开饭；夜晚，喺你耳边开演唱会。仲有啊，唔好以为自己住得高就安全，佢比你仲识坐电梯啊！更加激气嘅系咧，嗱，今年嚟嘅大多数唔系普通嘅蚊，而系花蚊，学名叫做伊蚊。无论白天黑夜，佢都会出嚟嘅。最关键系咩呢？唉，佢仲系登革热嘅传播媒介啊！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有大肚婆、有老人家，蚊香又唔敢点，杀虫剂又唔敢喷，咁点办呢？嗱，今日推荐大家一款户外护发神器啦，嘉林盈路 GM904 户外灭虫器。大挂耳设计嘅，喺阳台嘅栏杆上一挂，喺自己花园嘅树上面一挂，又唔阻掟，而且咧佢有23个进蚊入口，啲蚊喺四面八方飘过嚟都唔紧要，无论喺边个方向靠近都可以咧吸佢入去。嗱，唔单止蚊啊，乌蝇啊、飞蛾、飞蚁，通通都走唔甩鸡。而且咧呢个户外款，佢系整体抗老化材料嚟嘅 ，IPX4 嘅防水等级，翻风落雨、阳台暴晒都唔怕，特别适合咧中意户外活动嘅朋友。咁如果你话有阳台啊、有花园啊、有露台啊，呢啲都不在话下。如果你话你系做宵夜嘅、做农家乐嘅，呢、这个更加系刚需啦。嗱，原价198，今日咧喺我哋信心伴啊，领到我哋嘅福利咧，只需要188。咁信心伴点样揾呢？好简单嘅啫，打开微信小程序，揾到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信心伴，咁入到嚟咧，你搜一搜灭蚊器，领券落单就 OK 噶啦。好物唔等人，唔想俾蚊啄，都仲系要有科学嘅办法啦。
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6: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FM 90.1 新系。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嗱，每逢星期二早上7点半到9点钟，喺我哋 FM90.1 咧，都会有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噶。各位早晨，我系卡图。我哋每期节目咧都会邀请唔同嘅政府部门或者系公营事业单位嘅领导嚟到直播室，透过热线电话咧接受市民对佢哋工作嘅监督噶。再次提醒各位，如果你对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咧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咧，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喺节目期间拨打0757833983939咧。个热线电话啦，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进行互动噶。再次提醒各位，我哋嘅热线电话系0757833983939，我哋会有专人咧记录大家嘅意见噶。咁啊，就算你嘅电话咧嚟唔切接入直播室都好啦，上线单位亦都会喺5个工作之内，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嗱，今期节目系第827期节目，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城建集团下属嘅三家单位嘅，分别系顺博建设公司、广东顺控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同埋顺博成运公司噶。而今日嚟到直播室嘅嘉宾咧，分别有顺德城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梁泽辉，顺博建设公司副总经理伍建顺，副总经理程鹏，项目部副经理刘杰华，顺控水务公司总经理卢建文，副总经理何文峰，副总经理欧建文，顺博成运公司副总经理张丽，开发管理事业部总经理麦少海，欢迎晒咁多位。同时亦都提醒各位啦，如果你对顺德嘅包括道路建设管理啦、轨道交通、产业园区开发、污水处理、水环境治理、城市停车同埋充电站布局运营等等呢啲话题啦，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啦，继续欢迎大家可以系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咪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互动噶。嗱，咁如果大家唔方便打电话嘅朋友咧，亦都唔紧要吓，可以透过文字嘅方式咧，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同埋建议咧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嗱，包括咧就系佛山家。这个 app 下载咗之后点击底部的花生栏目，在正在直播的民生零距离板块就可以留言了。另外亦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涛哥帮忙，在这个视频号的这个评论区留言给我们，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得到的。再次提提各位，除了可以在收音机透过 FM90.1 收听我们今日节目的同时，亦都可以透过刚才我提到的两个网络渠道，包括就是佛山家和涛哥帮忙视频号去收听我们今日节目的直播。好啦，咁喺听大家电话之前，我哋亦都先嚟听听上期上线单位对市民嘅来电回复情况啦。
2: 民生无小事，事事有回音。民生回音。
3: 上期上线顺德区政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嘅单位系顺德区伦教街道办事处。市民网友主要咨询伦教街道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同管理等嘅民生问题。上线单位喺5个工作日内按时完成咗热线嘅回复工作，我哋亦都对部分市民进行咗回访。赖小姐讲，顺德伦教街道百里芳华项目整体环境好靓，但系缺乏消费场景。如果系多一啲咖啡室、茶室之类嘅休闲消费餐室就更加好啦。上线单位回复，他们正在百里芳华完善多业态的轻消费场景，包括将旧水厂改造成包含有轻餐饮、文旅消费等的综合消费空间，这些空间近期将分批开业。另外，他们还建有无动力公园、城市展厅、培训中心、配置智能售货机等。现在他们还在这里继续招商，未来将配置更多的文旅、研学等的空间。赖小姐讲，完善消费业态，市民群众就可以更好咁享受百里芳华嘅优美环境。
4: 我哋希望多啲茶卡嘅空间啊嘛，咁佢都讲咗话，而家都陆续开放紧嘅，咁睇到现场佢系有奶茶店啦、咖啡店，好多都装修紧，好似都招牌打晒出嚟啦，应该都好快有啦。多一啲消费场景咯，咁啊过到嚟。即系小朋友玩，大人有大人系嘛，饮下嘢，倾下偈，咁啊都有个歇脚咯，真系咁啊非常好啦。
3: 何先生讲，傍晚落班经过顺德立交二手车市货车交易场嘅时候，经常闻到一股油漆味，希望伦教街道尽快处理。上线单位回复，佢哋已经安排专人跟进治理，查找异味来源，并且联合相关园区嘅物业管理方同商家开展罚制宣传。在源头上杜绝露天喷漆作业， 下一步他们将加强执法，发现露天喷漆作业的最高可处罚200,000元的罚款，并且欢迎群众参与监督，共同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何先生说，这几天路过那里的时候已经没有闻到异味。
5: 他说已经是约谈了那些企业，然后也都加强那边的排查。
6: 其实你这几天觉得的情况有没有改善呢？
5: 近期经过那里暂时即未闻到那些气味。我都知道他们有做事，不过有时候那些问题不是说一下子可以解决到的。
6: 即日后希望他怎样啊？
5: 希望他们从源头上根治这个问题，规范管理好那些企业。
3: 好了，这一期的民生回音就到这里。今日上线单位是顺博建设公司、水务公司、顺博成民公司三家国资单位，敬请留意。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是啦，咁再次提醒各位咧，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欢迎大家直接打电话上嚟，对我哋今日嘅上线单位咧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我哋亦都借住上线嘅机会啦，首先希望向顺德城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梁泽辉梁董事长咧了解过嘅工作嘅，就系、是、集团嘅业务会包括边一啲咧？我哋有请梁董事长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噶，系有请。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市民朋友们好，今天很高兴。做客顺德正丰航空热线，在这里我首先代表我们顺德城建集团向长期支持关心顺德城市建设国资发展的市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同步组织了集团下属的顺博建设公司

0: 水务公司、顺泊承运公司三家骨干企业一同上线，介绍具体的工作，并现场回应大家的提问。刚刚召开的区委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全面把握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任务，主动的适应城市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的生命体，系统谋划，找准内涵式发展的顺德路径，全力的推动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建设。顺德城建集团呢，作为顺德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整合了全区的工程建设、城市运营与市政养护资源，打造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城市发展的服务链条，业务覆盖工程建设、水务水利、城市运营、检测科技、路桥养护、工程监理等多个核心的领域。在新的形势下，要更好地发挥国资国企服务中心工作、服务产业发展、服务公共民生的引领作用。在服务公共民生方面，要因应市民对城市品质的期待，把民生福祉作为工作的落脚点，打造更有韧性的城市基础设施的精品工程，打造更有温度的城市运营服务体系，在重构城市发展格局上展现国企的担当。同时，我们在工作过程中，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了统筹调度、上下联动、闭环处置的民生服务体系，也就是群众的诉求当天受理，限时办结，全程督办闭环，协同政协和政府部门共同推动长效的运维举措，推动全板块的民生工作落地见效。今天上线的城建集团下属三家骨干企业，主要涉及道路管养、人为治水、智博停车等的业务，是市民关切的民生事项。我们欢迎各位市民呢，在节目中互动交流，谢谢大家。
1: 好嘅，多谢晒梁董事长同我哋嘅介绍啊。咁啊，头先梁董事长同我哋介绍咧，就系集团下属三家单位咧，佢嘅一个工作咧，亦都同我哋嘅生活啦系息息相关嘅。大家有啲点样嘅意见建议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透过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啦，咁啊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提出你嘅意见，或者系有任何嘅谂法咧，亦都系欢迎大家咧同我哋进行一个互动噶。好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哋亦都先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先吓，咁啊转头翻嚟咧会系接听大家嘅电话噶。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5。
3: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 3.0%， 快速放款，随车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901交通消息。
1: 同各位揸车路有记刷新最新的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龙舟路江村路口双方向车都缓慢，要俾多少少耐性。再次提提你，龙舟路江村路口双方向步慢当中要收收油啦。另外都提醒各位，南二环轮教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位置的超宽车道咧，从8月15号零点开始吓就会有全封闭嘅施工噶。咁超限嘅车辆咧可以选择啦杏坛收费站出口啦，或者绕行新基北路、龙舟东路、沙湾收费站噶。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10号嘅，提醒各位揸车路友记咧互相知照啦。再次提提你，南二环轮教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位置嘅超宽车道咧，8月15号零点开始有全封闭嘅施工嘅，工期会去到9月份。好啦，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4: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5: 一路清凉，自在逍遥。顺德融媒联手口岸国旅重磅推出夏日顺心游，中国凉都六盘水19度清凉之旅，5日4晚1999，全程食住超一流。详询口岸国旅各大营业厅。
4: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

0: 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5: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好啦，我再次提醒大家啦，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城建集团下属嘅三家单位嘅，分别系顺博建设、顺控水务同埋顺博承运噶。欢迎大家咧可以就我哋上线单位嘅工作啦，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啦，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两个网络渠道，除咗可以收听直播之外咧，亦都可以以文字嘅方式咧，将你想反映嘅意见同埋建议都发俾我哋，我哋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噶，包括佛山家 App 啦，同埋视频号涛哥帮忙噶。接住落嚟咧，我哋亦都希望借住上线嘅机会咧，将较早前啦吓咪收集到嘅一啲市民比较关心嘅问题啦，咁啊想首先问一下咧，我哋顺博建设公司副总经理程鹏嘅嗱，咁啊有市民咧都问到嘅就系话，如果开车经过一啲破损嘅道路咧，导致到人员受伤或者车辆受损嘅话咧，啊可唔可以话申请呢个赔偿咧？咁啊如果可以嘅话咧，申请嘅流程系点样办理嘅？嗱，咁啊关于呢个问题咧，我哋亦都有请咧我哋程总咧就同我哋啊介绍一下嘅，有请。
7: 各位视频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通过正丰航空热线平台同你们交流。回答主持人问题前，我先介绍一下顺博建设公司的基本情况。结合8月4日区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顺德聚焦精致城市建设、组团发展、城市更新、城市韧性提升等重点任务，作为城建主力军，顺博建设公司将紧扣区委部署，积极高效推进各组团重点工程，力争精细化实施城市更新改造，严守工程安全质量底线，将岭南水乡风貌、人文精致理念融入项目建设，全力打造政府放心、群众满意的优质民心工程。现在我围绕群众比较关心的公路养护、工程建设管理方面进行介绍。根据区政府文件安排，顺博建设公司为区管公路的日常养护及应急养护工作的具体实施主体，配合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运输综合服务中心做好顺德区国省道的日常巡查检查和维护养护管理工作。目前我们负责的管养的顺德区国省道约415公里，公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动脉，是保障民生的关键基础设施。一直以来，我们顺博建设公司坚持以安全、畅通、舒适、美观为目标，推进工程建设和公路养护的管理，全力保障顺德市民的出行畅通安全。我们每年开展急弯陡坡、临水临崖、事故多发路段、危旧桥涵等专项治理工作，我们还建立了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对沿线的标志标牌、标线、护栏、轮廓标、防眩板、隔离栅等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及时修复。我们也建立了区级部门、企业管理部门、养护施工单位的三级应急联动机制，高效处置多宗船舶撞桥、超强台风等突发事件，有效防止重大安全事故。在工程建设管理方面，我们一直坚持质量为本、安全第一、文明施工、惠民利民的管理原则，实施全过程严格管控，打造安全精品民心工程。 对于刚才主持人关心的理赔问题，答案是可以理赔的。其实每年我们都有向保险公司购买公众责任险，市民如果在我们管养的国省道范围内开车途中不幸因为道路破损导致发生人身财产受损，我们是可以通过保险公司按照责任比例兜底理赔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市民马上报警，由交警部门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如责任认定为道路管养单位，交警部门将会通知我们到现场签署认定书，我们在接到交警通知后会同步报保险公司进行现场勘查核损。至于后续的理赔，如果有人员受伤，需要由司机准备伤者的病历、诊断书、医疗发票等材料，如果只是车损，就需要准备维修发票、拖车费等材料，然后根据责任认定书留下的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我们办理后续的理赔事项。我们会积极协调保险公司尽快在资料完成后的5到15天内完成理赔转款工作。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在上班时间致电我公司的电话0757-2236-8673，有人会进行详细的解答。多谢各位，我的介绍完毕。
6: 好嘅，多谢晒程总咧，同我哋介绍咗咧，就系瑞博建设嘅相关情况啦，以及系头先咧我哋问到嘅市民朋友咧比较关心嘅一啲问题咁啊，具体可以点样处理嘅。好多谢晒程总嘅。嗱，咁啊，再次提醒各位啦，我哋热线电话0757-8339-8339，节目期间会系继续开通噶，欢迎大家咧直接打电话上嚟，咁啊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去进行互动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我哋都系揸紧嚟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喂，早晨。
8: 早晨。
6: 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8: 姓吴嘅，
6: 系
8: 口天吴，
6: 系吴生，有啲咩意见建议希望反映呢？
8: 我反映一个问题就系、是，高旦大桥嗰个桥面系好多嗰啲坑洞嘅，
6: 嗯，
8: 好似系一只井一只烂嘅，一只一只冇，咁、希望你哋督促嗰、那个管养单位去对佢进行一个高质量嘅修复啦，希望可以喺度从根本上去解决嗰个问题咯。
6: 明白啊，即系作为司机，即系对于道路嘅一个顺畅咧，亦都系可以顺畅通行嘅话咧，系真系好舒心噶吓，即系开车喺条路上边。明白，好咁啊，听明白咗吴生反映嘅问题嘅。嗱，咁啊，关于吴生反映嘅高湛大桥一个桥面啦吓，咁啊，希望咧有更加好嘅一个修复嘅问题啦。咁我哋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去进行回应噶。我哋交俾顺博建设公司副总经理伍建纯去回应噶吓，有请吴总。
9: 好嘅。多谢阿吴生提出嘅问题吓，吴生所提出嘅高湛大桥嘅路面反复出现坑洞，提高修复质量呢个问题嘅话咧，我喺呢度即系做一个简单一个介绍先。高湛大桥嘅话咧系一座特大桥，属于斜拉桥，佢系属于我哋嘅 S123嘅省道范围，地理位置比较重要，日常嘅嗰个车流量嘅话咧亦都好大，重载嘅车比例亦都非常之高。咁就2007年通车到而家嘅话咧，就已经行咗19年，所以嘅话咧就桥面嘅病害嘅话咧，佢亦都相当嘅严重。咁啊，我哋为咗保证佢嘅日常嘅交通流量嘅需求嘅话咧，我哋平时嘅话咧亦都系采用咗嗰啲小修小补嘅方式，快修快撤，尽量系减少正常交通对嘅车辆嘅影响。所以话咧，就而家嘅桥面造成嗰个修补嘅补钉嘅状况嘅咧，亦都比较多嘅。咁呢个嘅咧，亦都系阿吴生所反映嘅问题嘅主要嘅根源嘅所在。咁咧就我哋而家咧，亦都为咗根治呢座桥嘅病害问题嘅话咧，我哋亦都向区政府申请咗专项嘅资金，启动咗专项嘅维修方案。咁啊，方案就已经批复咗噶啦。咁啊，主要系对桥面嘅立青要整体重新去摊铺，咁亦都同步处理桥梁结构嘅基础病害，更换个别嘅斜拉索，咁啊提升成座桥嘅整体嘅感官同埋行车嘅舒适度。呢、这个项目嘅维修规模嘅话咧，亦都相当大，需要嘅话咧就系占道施工，以及嘅话咧就系红道嘅一个占红道嘅施工。目前嘅话咧，亦都喺度办理紧相关嘅手续，工期嘅话咧就计划喺春节前就完成嘅。 下一阶段嘅话咧，就我哋大概喺十月份咧，就要进行全桥全封闭形式去进行桥面嘅整体摊铺同埋斜拉索嘅更换。咁啊，大概嘅时间嘅话咧，就系15日左右。咁啊，到时嘅话咧，可能对市民嘅通行嘅话咧，就影响就比较大嘅。咁希望各位市民嘅话咧，就到时多多支持同埋理解。咁喺重铺之前嘅话咧，我哋都会安排养护单位对坑洞进行及时嘅修补，保障行车嘅安全同埋畅顺。基本情况系咁样、嗯、啊！多谢各位市民嘅关注。
6: 好，我哋睇睇吴生有冇其他疑问啊？
8: 冇啦，希望即系快啲整好做
6: 桥啦。嗯，系咁啊，稍后时间咧亦都会即系有一个嘅进行全面嘅修复嘅。嗱，咁啊，头先咧，吴总咧亦都吴总亦都讲到嘅，就系话好可能咧会系即系有一个比较即系对市民嘅通行会比较大，需要支持啊，亦都即系15日嘅一个时间嘅。啊，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嘅。好多谢晒吴总嘅吓。嗱、啊，咁啊，亦都回应咗咧，就系吴生关心嘅吓呢个高赞大桥嘅一个嘅桥面嘅一个通行嘅方面嘅问题吓。嗱、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再次可以系节目期间啦吓，咁啊，可以拨打我哋热线电话0757-833-98339，咁啊就我哋今日嘅三家上线单位啦，咁啊包括咧就系顺博建设啦、顺控水务同埋信博成运公司啦，咁啊三家公司嘅一个业务啦，咁啊大家可以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先啦，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901，敬请各位对时。
6: 早晨8点。
1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10: 901正点资讯，
13: 欢迎收听正点资讯。8月8号，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在河源落幕。本届大赛汇聚全省21个地市及港澳共23支代表队，173名顶尖粤菜大厨同台比拼。赛事设置中式烹调、中式面点两大职业12个组别。凭借扎实烹饪功底、创新菜式理念同稳定发挥，顺德厨师代表队夺得2个一等奖同1个优胜奖，刷新佛山参赛以来历史最好成绩，以硬核实力擦亮厨出奉承世界美食之都金字招牌。8月9号晚，由顺德图书馆、顺德区博物馆首次联合打造的书韵灯影邂逅非遗2026图博奇妙夜首期活动启幕。当晚60名小营员集结在顺德区图书馆，参与香云沙主题剧本游，开展夜观星雨活动，搭建星光帐篷夜宿博物馆，实现与文物为邻伴星月入面的新奇体验。第二日的课程继续串联起书海觅宝定向解谜，香云